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这个时候在空中用音乐与朋友们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倩怡一定要先祝福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哦。这故事的标题是窗，窗户的窗，就是呢讲到有一个太太，她呢就是一直不断的抱怨她对面的太太实在是太懒惰了。她说啊，哦，对面那个太太啊，她洗的衣服永远都不干净，看她晾在那个院子里的衣服，诶，总是有斑点。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连怎么洗衣服，怎么把衣服洗干净都不晓得，每次都把衣服洗成那个样子。那么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那么这个太太呢，他还是在数落着他这个对面的那个太太，说又讲一样的话，就说他很懒惰啊，衣服都洗的怎么都斑斑点点的。那这个朋友呢，他就好像他就走到窗户旁边去，然后呢他就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面的这个灰啊抹掉，就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哦，原来是他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并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哇，这蒙一层灰真的是也是很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都看见别人有什么样的缺点，看见别人的不对，但是呢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脏了。想起在多年之前有一个非常引起热烈讨论的广告它的著名的这个台词啊，就说要帮别人刮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在我们想要批评别人之前先反观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故事也是深深的提醒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去批评。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好好的仔细想一想看一看，有时候常常才会觉得原来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反而让自己处于尴尬之境。多一点宽容的心，少一些抱怨，少一点批评，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谐，更多的清静。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 Beethoven 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的古典圣乐是弘法神父维瓦蒂的圣乐作品诗篇126篇 Nisi Dominus G 小调，作品编号 RV608 若主未建屋。维瓦蒂在这里使用的原文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根据 Vulgata 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那么这个版本的圣经诗篇的号码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圣经是不一样，就是要多加一号。所以维瓦蒂诗篇26篇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熟读的诗篇127篇，诗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诗篇127篇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诗篇126篇，我们所欣赏的是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指挥是戴尔，乐团是澳大利亚的布兰登堡管弦乐团。那么这部作品它当中编制其实是女中音的独唱加上小提琴。那么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这是由假声男高音修尔所演唱的版本。那么当中呢有编制，乐器的编制上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风琴，就是一个古乐器的编制。那么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他所演唱，真的是温柔温暖的声音，带出音乐当中诗人的感动。我们所读的中译本上所罗门的这一首诗篇一共有五节，那么在维瓦蒂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把这五节的诗篇诗词呢分为九首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维瓦蒂声乐作品诗篇126篇当中第一首 Nisi Dominus， 歌词当中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维瓦蒂很擅长协奏曲风在他许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协奏曲的影子，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不例外。在维瓦蒂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许多乐器相互交叉演奏，有浓厚的协奏曲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欣赏诗篇126篇的第二首 Malum est vobis， 你们清晨早起。

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第三首 Suscite。 Suscite 这个字呢有觉醒吧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听到很快速的音符，然后在修尔的演唱当中会一直不断的听到Suscite 这个字。维瓦蒂在这里呢让弦乐器用很快速的16分音符的这个上行音阶强调 Suscite 觉醒吧，那么接下来再以对应下行的半音阶强调枉然。这个音乐呢非常的紧凑，有很丰富的戏剧效果。那么歌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

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26篇当中这一段，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这里呢，维瓦蒂编排音乐呈现出来跟前面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完全相反的一段沉静。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音乐是缓缓的流动，表现出一种安然睡觉的静谧。维瓦蒂在这一段乐章当中，音乐的表现有带出一种西西里舞曲风格的优美旋律，一起来欣赏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哇，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诠释维瓦蒂的声乐作品，真的是每一首他所带出来的歌声如此温柔，都相当的触动我们的心。修尔被誉为是全球顶尖假声男高音，那么他也曾经来到我们台湾演出，他是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生。修尔他从七岁就参加唱诗班，那么这个唱诗班呢，每周都会演唱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歌曲，所以呢从古今文一直唱到这个格里果圣歌都是演唱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尔说这些古乐对他来说就像是贝多芬还有像莫扎特一样的自然，从小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他13岁那一年呢，还从就是有一个机会从世界各地20000名的男童歌手当中被选为独唱，到罗马参加1981年的弥撒合唱音乐会。那么这个机会也是一个荣誉哦，也是他后来确定说他要把这个演唱成当作成是一生的志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19岁那一年，修尔到瑞士知名的音乐学院学习古乐，那么他也在古乐演唱家很知名的科克比的门下接受指导，那么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修尔的声音，是1997年他参加留声机颁奖典礼，他被邀请

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呢演唱韩德尔的歌曲。哇，当时的演唱真的是让全场惊艳，声名大噪。德国 The Times 就赞美他的声音，说他是歌声秀逸、纯净、甜美、灵敏，而且还结合了最高等级的音乐想象力。有乐评权威留声机杂志也评论他的声音，说这是他们所听过最难忘的好声音。我想在刚才我们听到修尔演唱的这几首维瓦蒂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清澈灵敏，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由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是 RV608， 维瓦蒂的诗篇声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所要描述的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剑。维瓦蒂在这里用的也是一种舞曲的曲式，稍快的乐段，彰显出这个如剑的主题哦。 Sicut Sagittae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好，我们所欣赏的维瓦蒂诗篇作品，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作品编号 RV 六零八。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的是在诗篇当中的最后一节，那么在这一段乐段当中呢，描述人有福了。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以低音乐器以及像是在协奏曲当中比较稍微缓慢的乐章，温暖的表达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那么整个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内容，其实在第六首刚刚在我们所欣赏到这一首呢已经全部都表达完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三首，这三首呢就是要让整部作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描绘。那么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个第七首很像是光荣颂一样，颂赞荣耀归于天父。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只用古中提琴加上数字低音的伴奏，衬托出温和肯定的歌声。我们会听到歌者演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接下来这个乐段跟第一首是一模一样的主题旋律，再次强调刚开始的动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这整部作品有前后相呼应的感动。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维瓦蒂的声乐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为朋友们所预备的演奏版本演唱版本，这是修尔，当今世界顶尖的假声男高音修尔的演唱，戴尔指挥澳大利亚布兰登堡管弦乐团的演唱版本。那么这个诗篇126篇，也就是虽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诗篇126篇，但是因为维瓦蒂所使用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版本的诗篇126篇是不一样，就是要往前加一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诗篇127篇。维瓦蒂在这边将乐曲分为九个乐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乐段，也就是阿门颂。阿门颂，维瓦蒂让小提琴前后反复的节奏加上音乐很快速的流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么在刚才前面八首乐章当中呢，维瓦蒂是使用跟开场一样的旋律的题材，好像就是为这个整部诗篇做一个总结的感觉。所以这一部阿门的乐章整个就是着重在肯定的力度上的发展。

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我们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维瓦蒂精彩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若住未见屋，那么在这美妙的音乐与歌声当中，我们也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佳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佳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寄

0: 价值之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四季的变化非常快哦，才觉得呢好像迎接冬天没有很久，然后春天呢在台湾本来就很短暂，现在夏天又来了。在夏天呢，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夏日炎炎正好眠，但睡觉有时候太可惜哦，所以有空还是可以出去逛一圈，尤其有很多呢这个适合夏天去进行的行程，包含到山上或者是到海边，或者像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走进港口城市，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因为港口呢当然是面临海洋，所以呢这个吹着海风也是很多人喜欢在夏天进行的活动，但是在全世界有很多港口城市呢也是一个作为当地然后跟国际交流的开始哦。所以今天呢来分享这样子一个主题哦，尤其对于旅行者来说呢，港口不只是可以欣赏海景的地方，更可以从当地的街道建筑甚至是饮食当中看见一座城市如何因为海洋而繁荣。这些充满有故事的港口呢在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开场呢要先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分享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这是宜兰在夏天的主打系列活动，就是2026三期美境，今年同样有彩绘稻田、热气球嘉年华以及风筝嘉年华这三大重点。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21日陆续会在宜兰的东山乡接力登场。首先呢已经登场的是彩绘稻田，每年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图案，那今年是特别把在地知名的波波草化成了圆滚滚的小精灵圆满波波，就在这个农田上呢其实搭配了这样子一个生动的各种的图案哦，然后呢其实是非常充满童趣的活动。而且呢这个稻田的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收割之前，所以按照过去的惯例呢通常在六月底之前都可以来此呢这个打卡拍照，感受呢不一样的田园风光。那另外呢是热气球嘉年华，则是会连续两个周末，在6月6日到6月7日还有6月13到6月14在东山河畔登场。那地点呢主要就在东山车站旧河道旁的农地，靠近码头的沉船处，往年就会准备拍照展示用的小型造型的热气球，同时呢当然也可以开放大家来购票搭乘这个升空的大型热气球。紧接着在7月份会登场的还有风筝嘉年华的接力，所以呢整个夏天在宜兰呢是持续有各种活动放送，详情

夏天呢，除了持续安排在地的救生成员之外，也导入了智慧监控的辅助系统，协助现场救生员可以及时并且精准地掌握水域安全。另外，为了提供舒适的戏水环境，市府在近日已经进场整治了宇内溪的河床，因此规划出了刚刚所提到的有浅滩、亲子还有水上游乐区这三大区域，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游客的戏水需求。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个除了去海边、去溪流，这个到山上呢，也是温度可以下降非常凉爽的一个探索的地方。那在海边是吹着海风，这个闻着海水的咸咸的味道，到了山上呢，新北市也结合了茶香，因为这个在新北市的部分的区域呢，其实也是台湾的茶叶的重要产区。其实在六月份呢，就是春茶上市的时间，所以市府农业局呢也特别公布，从6月6日开始连续三个周末，将会在平林茶博物馆旁的广场举行新北好茶展售活动，同时集合了特色茶还有体验活动，在6月20跟21日会移师到台北希望广场来举行，同时还会上架的是限量的包种茶的比赛茶。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整个系列活动当中，平林场的展售会也在北市西岸规划了茶香野餐活动，在5月29日开始呢，已经可以在官网线上报名，另外有付费的游程呢，也在这个官网可以报名，其中包含有走读、茶粽的手作，还有SUP 立奖以及飘飘河体验等。6月14日有茶香健走活动，是环绕平林的北市西来漫步，那相关活动的详情也可以上新北好茶的官网来进行查询。最后来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在下周末开始，6月13日到6月17日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即将登场，地点就在溪口码头以及彩虹桥。那在6月13日是开幕，所以呢，从晚上7点半开始就展演活动之外，每天的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还有9点呢，这个水舞都会准时开演，连续15天带来是沉浸式的水舞盛宴。而这个水舞的好看程度呢，在过去两年就是累计了有超过百万人次的观赏热潮，而且今年的设计也全面升级，除了有国际的卡通角色的 IP 还有水火共舞之外，今年也连接了彩虹桥跟基隆河，打造出了三维空间的水舞大剧院，让水舞呢是从彩虹桥可以倾泻而下，同时跟基隆河面上的双水舞平台呢是互相交织，还结合了 S 型的水井，因为一般水柱的喷出呢应该是直线，但是它是 S 型的，打造这样子一个气氛呢，是属于双龙共舞的大秀，也让呢参观者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欣赏都可以看到壮阔的画面，就在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以上是今天所整理分享的近期活动，那么在这里先来分享一首歌曲，也跟夏天有所连结，这是陈华的作品《要去见你的夏天》，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透过深度旅行探索来认识呢，在全球几个知名的港口城市为什么可以成为世界交流的起点。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走进港口城市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因为港口城市往往就是一个地方最早接触到世界的窗口，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货物还有文化会在这里交流汇聚，逐渐也形塑出了独特的城市风貌。那今天第一站开始呢，就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来分享哦。其实这个浪漫的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呢，是很多人列为一生必去的旅行心愿清单之一。那威尼斯本身的诞生呢，其实却是来自于不这么浪漫的原因，就是过去有持续不断的战火。大概在西元五世纪左右，当时的北方蛮族就不断的入侵意大利半岛，有很多居民呢就为了躲避战火，所以逃进了到亚德里亚海沿岸的这个西湖区。那他们就利用木桩搭起了房舍，在这个看似不适合居住的浅海的环境当中，逐渐的建立起了聚落。但是原本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却因为这里有着天然水域的保护，因此逐渐可以稳定发展成为一个聚落社区。因此最初来到这里的人们应该是很难想象，这一片由泥滩跟难民所组成的聚落，后来却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尤其是从中世纪开始，威尼斯就发展出了强大的船队还有商业网络，再加上呢，威尼斯人哦，本身可能跟外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的灵活，也非常擅长经商，包含连莎士比亚的这个名作都有威尼斯商人这样子一个凸显的威尼斯商业主题这样子一个文学的作品。那当时呢，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就有来自于亚洲的丝绸、香料、瓷器跟珍宝，都是呢这个 CP 值非常高啊，也就是价格非常高的这些商品，就透过了阿拉伯商人运送到了地中海，再经由威尼斯转售到欧洲其他地方。包含当时许多的欧洲王室的王公贵族呢，都相当喜爱这一些舶来品。在惊人的消费力量之下，也让威尼斯是快速的累积财富。而为了保护这些财富，在过去的威尼斯甚至是拥有自己的海军，还有法律以及货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现代企业的起点，包含像是现代银行这样子的体系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从威尼斯发展而起。但是除了商业活动的兴盛之外，这里呢也因为有钱，有钱的时候就有闲，有闲的时候呢就娱乐生活，也包含了对于艺术欣赏的余暇，所以这里的这个富裕呢也孕育了非常多的艺术家的诞生。这当然也是现代来到威尼斯的时候呢一定会去体验的重点。那因为作为欧洲世界的出入口，所以也有来自于许多东方的技术知识跟文化，沿着这一条航线就进入到了西方的世界。某种程度上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改写了欧洲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同时也为后来的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埋下了伏笔。那当然现代的旅行者来到威尼斯，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由超过上百座的小岛所组成的城市，以运河跟桥梁相连。在这个威尼斯的主要干道呢就是大运河，于是有机会前往威尼斯呢，当然要体验经典的游船之旅，而且包含呢这个听船夫唱歌之外，沿着大运河的建筑呢其实也非常有可观之处。因为在过去呢，可能是数百年前啊，当地富裕商人他们家族的宅邸非常的壮观，还有到了知名的里亚托桥这一带，则是曾经过去商业活动最为繁忙的区域。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前往穆拉诺岛以及布拉诺岛，这是了解威尼斯另外非常突出的产业，就是玻璃工艺以及渔业文化的所在地。同时当然呢，比起平常我们如果去威尼斯想到就是浪漫的水都这样子的认知之外呢，可以更具体的感受到过去这一座海上共和国如何呢透过这个港口来走向世界不同的历史样貌。 那么当然呢，在这一座城市呢，也是很多新人会来度蜜月的地点，或者呢，很多的电影当中，这个浪漫的邂逅也是发生在威尼斯。其中呢，有一部作品是在2010年上映，由强尼戴普跟安杰丽娜裘丽所合演的《The Tourist》。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代表的景点呢，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有出现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探索威尼斯，也可以先从这个欣赏这部电影开始哦。这部电影的插曲之一，同时呢，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意大利的经典之作，这是1980年代的意大利乐团《富人与穷人》的歌曲，你是做什么的 Cosa Sei。

来自于意大利的老牌乐团，这首歌曲叫做 Cosace， 如果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的职业是做什么，这是不是很像一种搭讪的开场白呢？就是大概有这样的概念哦。总之呢，它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曾经被运用在2010年的电影 The Tourist 当中。那这部电影呢，就是以威尼斯作为一个背景所拍摄的作品哦。那继续再分享这个港口城市呢，同样也是在欧洲非常知名的代表港口，也就是英国的利物浦。我甚至呢提到利物浦呢，第一个会想到是早年李国修老师的这个相声作品当中，也曾经把它写到段子里面哦。那背景呢，好像是以徐志摩作为主角吧。那这个讲相声的人呢，他的角色呢，就是跟徐志摩呢是曾经同一个学校，徐志摩是他学弟，然后他们呢就是从这个利物浦的港口，那到英国去求学哦，所以其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为一个英国的出入口的所在地哦。其实在最一开始呢，它只是一个河流出海口地方的小渔村，那它的名字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泥水坑，所以感觉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开发的地方。但直到13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希望可以建立新的海港，所以呢就授予了这个城镇发展的特许状。那会选中这里也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接近大西洋航线，于是很快的就成为英国跟爱尔兰之间的一个交通据点。直到18、19世纪又遇上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有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更爆炸式的发展之下呢，利物浦也迎来了黄金年代，包含呢棉花糖、烟草还有各种工业的原料就从全世界各地运到这个港口。当然有进口也就会有出口，那么在英国的工厂所生产的商品也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而且除了商品之外，甚至很多的欧洲移民想要前往美洲新大陆来寻找新生活的契机，也是以此作为起点，所以它等于是汇聚了各地来的人，而且呢是一个新生城市，非常蓬勃的感觉哦，也快速的累积了巨大的财富。除了呢是当时变成了英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支撑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让它成为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海上强国。那今天来到码头区呢也非常有历史感的，因为在这里有很多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期所建设，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不过利物浦还有另外一项特色，就是世界级的标的，也是作为音乐迷呢特别会关注的这里的港口，也跟音乐文化发展是紧密结合，甚至后来诞生了全球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就是 Beatles The Beatles。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出生地哦，大概是在1950年代后期，那这一群成长在利物浦的青年就是从家乡出发组团，那么在全世界变成了知名的偶像，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图腾。但是利物浦整体的音乐发展呢，其实也跟港口是脱离不了关系，尤其呢是过去水手就会经常呢像是从美国这样子一个有非常多新的文化的地方带来许多的新的音乐的类型，于是在当时利物浦的年轻人往往会比英国其他地方的人们呢是更早接触到来自于美国的音乐与文化，其中也包含呢源起于美国的摇滚跟蓝调音乐。在吸收了这样养分之后的 The Beatles

呢，后来却是反攻回到美国，在1964年登陆了美国市场，而且是大受欢迎。那这段历史也被称为是英伦入侵。那当然呢 ，Beatles 本身就成为了利物浦的骄傲。那今天来到此地呢，当然拜访 Beatles 的主题也是重点，像是早年他们演出的场所洞穴俱乐部，还有在街头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甚至呢有关于 Beatles 的文物馆，而且即使现在走在街上还是经常能够听到来自于 Beatles 的歌曲哦。那同样的是在港口的海滨地区呢，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区之外，包含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港口发展的历史，以及结合 Beatles 的主题，在这个区域就有海事博物馆也有披头士的故事馆可以参观，当然他们的创作当中也有书写自己家乡利物浦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 Penny Lane， 其实说的呢就是来自于成员保罗麦卡尼所谱写的，描述了他在利物浦度过的成长时期的一些生活的场景。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其实充满怀旧气氛的作品 Penny Lane。

这是 Beatles 的歌曲 Penny Lane， 来自于成员保罗麦卡尼所非常生动的谱写他在利物浦童年时光的生活场景，包含街角的理发店、消防站跟银行，所以呢是一首回忆的歌曲哦。接下来的第三站呢，来到的是很多人会前往的日本，这里呢有一个代表性的港口，就是长崎。那说到长崎呢，其实是日本的九州西侧这个地方，它原本就是天然的深水港，而且是多山的海湾地形，因此早期就很适合船只停泊的特色之下，所以就发展出了港口的产业。在16世纪，葡萄牙的商人也透过海路来到日本进行贸易，同时呢，就透过长崎的港口，把火器、医学、天文学，甚至是基督教也带进了日本，就有对接了国际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即使到了后来的德川幕府时期，实施了锁国政策，但还是对世界开了一扇小窗，而开的这一扇窗就是在长崎。那我曾经在

读历史的时候呢，就想说如果要锁国那干嘛还要开窗呢？后来才发现哦，第一呢其实是为了经济，因为日本还是需要来自于中国的丝绸、药材、书籍，同时呢也需要输出白银跟铜矿来赚取收入。另外呢，幕府还是会想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便于呢这个局势有所变化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应对，所以就是不会希望完全跟国际来脱节，于是就选中了长崎这个地方。但为什么是长崎呢？因为这里的位置相对于过去权力中心所在的地方是相对偏远，所以呢如果是有外国的人进来也不容易入侵到权力核心的地带。但再者呢，它整体的环境呢又非常方便，可以集中管理控制，所以就被指定成为少数是允许外国商人，尤其是来自于欧洲还有中国的商人所往来的港口。于是就在这里的港口呢新建了一座人工岛，叫做出岛，这也是外国人被限制可以活动的少数范围。当然除了带来贸易的进出口之外呢，很多的文明也是由长崎作为入口传播的，特别是来自于荷兰的西方医学、科学与天文知识都是透过了长崎进入到日本。于是呢有一个特别专有名词就叫做蓝学。其实看到现在日本电视剧的古装作品呢，可能还会出现蓝学这样的名称哦。像是有一部很知名的作品呢，就是由林濑遥跟大泽隆夫所主演的仁医呢，那其中由大泽隆夫所饰演的这位男主角呢，就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医生，然后在当时呢他就结合了在地的蓝学，也就是荷兰所传入的西方医学跟科学，拯救了许多的生命。那蓝学其实是的确存在过的，甚至呢也变成了推动后来的明治维新还有日本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的起源点。所以长崎相对于其他城市呢，对于日本来说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那想要了解这一段历史呢，也不只是可以逛逛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甚至呢现在还可以直接来走访出岛这个地方，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在过去限制外国人的行动的时候呢特别规划出的一个人工岛，让这些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生活居住。那目前呢整体复原成为一个历史街区，还是能够感受到在江户时代跟西方文明交流的过往的特色。于是现在走在长崎的街头，也会发现跟其他日本城市有许多不同之处。除了传统的日式建筑之外，也可以看到教堂或者是欧洲风格的洋馆，另外还有像是天主堂以及格拉巴园，都是过去时代发展出来的建筑。而在明清两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人来此经商，所以在这里也发展出了中华街，当然这样的生活文化也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像是中国跟日本饮食结合的强棒面，还有呢来自于葡萄牙的蛋糕文化。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有一款蛋糕的品牌很有名，就叫做长崎蛋糕，其实今天呢都变成了长崎代表性的特产。同时长崎当然也是许多人都在历史书上读过的，就是终结二战时期在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地方。如今呢在当地也新建了和平公园以及原爆资料馆，可以让人们认识战争与和平的重要性。所以等于呢其实来到长崎造访，尤其是这一座港口城市，可以穿越数百年不同的历史，而且最重要它是一个日本从过去传统转型到现代化呢，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据点。那在这里来分享到这首歌曲呢，则是一首这个以长崎作为主题的演歌，而且曾经呢好像有蛮多台语歌曲的翻唱哦，所以有非常熟悉的旋律的这首作品，就是美空云雀的长崎蝴蝶姑娘，一起来欣赏。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走进港口城市来看见世界交流的起点。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城市呢是位在于东南亚，同时呢其实也是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包含呢经常会介绍到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可能就是出生自当地的槟城。槟城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乔治市，非常洋化的名字，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很早之前呢，它就是一个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起点。最主要它的发展源自于在1786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日不落国嘛，在全世界各地呢几乎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包含在东南亚也不例外。那可以说是作为当时官方企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法莱西斯莱特就看中了槟城优越的地理位置，于是呢也把这个地方就发展成为重要的转运港口。尤其是英国在很多地方都有殖民地，所以这些殖民地的人员也会流动，于是呢就聚集了印度、中国还有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商船跟商人就在此停靠，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还有商人来此定居。所以在18世纪后期，在乔治市就可以看到印度人、华人、马来人、欧洲人的各种不同的面孔，也让乔治市从发展开始就有一个特色，也就是由不同的族群尤其是移民所共同建立的港口城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洋化的一个地名呢？就是来自于刚刚所提到的法兰西斯莱特，他为了彰显英国的荣耀，同时纪念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因此就用他的名称来命名这一座城市。那虽然在当时必然是一个非常现代化新兴的都市，但其实到现在也过200多年了，所以也是一座古城的所在地，甚至在2008年它就和另外一座马来西亚代表的港口

城市马六甲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证的世界遗产所在地，尤其这里保留的是全马来西亚规模最大也最完整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建筑群。但虽然是古城，不过乔治市呢，在近年来很吸引观光客的代表特色之一就是街头艺术，尤其是很多是以这一座城市的历史作为主题的创作，那这些壁画或者是铁线的雕塑就成为旅客呢特别要造访的时候而且一定会拍摄的景点。那现在推荐旅行乔治市的方式当然就是徒步的漫游老城区，可以从当地的信士桥，然后呢走访水上木屋聚落，或者可以前往张壁式的故居还有历史街区，都可以感受到整体移民社会的痕迹。而槟城本身呢，当然也是美食天堂，这里汇聚有来自于东南亚、中式、印度还有西方的料理。不过刚刚提到有张壁式故居，也是一个地方的名人，特别值得参观一下。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说，那张壁式是谁呢？如果你知道在中国山东哦，有一个生产葡萄酒的知名品牌是张裕集团，那其实起点呢也是从这一座城市开始。大约是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呢，这一位人物张壁式就是到印尼还有槟城这一带经商，因为发展有成，甚至后来建立起的是横跨航运、金融跟贸易的商业帝国。而且呢，张壁式这一位人物啊，就是当时的南洋华侨首富啊。大家知道下南洋很多华侨都致富，大家都很有钱，但是他是里面最有钱的一位。但虽然他是来自于广东，但后来呢也回到中国经商，就成立了这个张裕酿酒公司的品牌，而且到现在呢还在经营，甚至呢曾经周恩来呢也在国宴上面哦拿出张裕酿酒所制造的葡萄酒来招待外宾。但一切的起源就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乔治市。那刚又提到呢，许多马来西亚歌手呢其实也是华人的背景身份哦，而且很多就是来自于槟城。接下来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呢，这一位歌手他也就是出生成长在乔治市，同时呢也就为槟城写了一首歌，这是方炯斌的《槟榔与情歌》。

方炯斌的歌曲《槟榔与情歌》也是他写给自己故乡槟城的作品哦。那当然呢，从《槟榔与情歌》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就是雨嘛，所以就是一个岛屿的概念。而且槟榔呢，就是这里非常这个著名的物产哦。不过当然说到港口城市呢，台湾四面环海，也是不遑多让。最后我们就来分享了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城市，就是基隆。基隆本身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拥有天然的深水港之外呢，因为这个三面环山哦，也是可守的一个这个地形，所以它自古以来呢，其实就是很理想的这个船只的停泊地，同时呢，也是一个军事的要地所在。那过去在这里世居的原住民呢，其实就以基隆作为一个重要的渔场。而到了17世纪来到东南亚一带发展的海上强权西班牙也看中当地的战略位置，于是就在和平岛建立了据点还有城堡。随后呢，原本在南部的荷兰人呢，其实也曾经前进到基隆这个地方。那由于它是位在于台湾的北端，所以呢，其实往来东亚的航线船只在这里停靠，就可以作为一个中继站。那休息补给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前往像是菲律宾，或者甚或呢是前往美洲来进行各地的贸易，也让基隆港呢，其实很早之前就打开，成为台湾对外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在清代以后呢，基隆也因为煤矿的开采，还有港口贸易的发展，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兵家必守之地，当然也是必争之地。侵法战争时期呢，就曾经炮轰了基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此地参观，还可以看到很多军事防御的建筑或者是炮台。那到了日治时期，更成为重点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港口，有大量的货物跟旅客呢是透过此地来进出。尤其日本本身在当时呢就是这个脱亚入欧，所以受到欧洲现代化的影响，致力于发展科技跟各种的技术文化。那透过日本又透过基隆港再传入到了台湾。那在日治时期，有很多台湾的精英人士呢就会前往日本求学，通常也就是由基隆出发。那其实过去往返日本的据点在北台湾就是基隆，南台湾就是高雄，都有定期航线往返，尤其是神户和横滨等地。那这里就来说一个小插曲，跟基隆港有关哦，也是因为这个航线跟港口呢，诞生了台湾第一位奥运奖牌的得主。其实在1912年到1948年之间，奥运曾经不只是有运动项目而已，也曾经呢设置了艺术竞技的项目。而在1936年的时候的柏林奥运会，当时来自于台湾的音乐家姜文也代表日本参赛，以管弦乐团的作品《台湾舞曲》夺得了评审团的特别奖，因此呢，他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台湾人。那这个作品

诞生呢，就是来自于他在13岁的时候就前往日本求学，后来就必须要频繁的往来台日之间，搭乘的就是在基隆港到日本的这一条航线。于是船上的经验跟基隆港的故乡意象也成为他创作台湾舞曲或者是后来很多连接台湾主题的经典作品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因为对当时的异乡游子来说，基隆是一个很开心回到家乡的目的，但是也是要离开家乡的起点。近代的基隆当然已经转型成为兼具有观光跟文化特色的城市，现在旅行基隆呢，当然傍晚沿着港区散步，看着游轮缓缓进港，在几百年之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也是透过这一片水域进入到台湾，但是至今基隆港还是维持这样子一个对外门户的功能。同时呢，看着游轮缓缓进港，就可以感受到这一座城市跟海洋之间从来没有断开的连结。当然逛夜市还是不能错过的，尤其是很多的海鲜或小吃呢，也是依赖这一片水域而生。同时基隆是用最生活化的方式来展现属于台湾的港口文化以及历史魅力。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郑华娟的作品，就是以基隆港作为主角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那么在下次我们节目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很多的旅行主题跟故事，不要忘记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叶树涵，你们的主持人兼制作人。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各位带来的这首乐曲是英国作曲家 Erga 的一首叫做《威风凛凛进行曲》。 Edward Erga 是在20世纪上半的一位英国作曲家，他的作品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曾经被授勋成为伯爵呢，所以他的名字会被称上一个 Sir Edgar 啊。那他的最大的，对英国来说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他写出了这一整套的五首的 Pomp and Circumstance，我们就把它翻译作威风凛凛进行曲啊，对不起，是六首不是五首。那么这六首的作品呢，是写在1920年代，当时为了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登基的时候来写作的这个一系列的进行曲，英国式的进行曲。20世纪的上半叶，刚刚经过一战，英国也是战胜国，所以在当时还真的是大不列颠号称最强盛的日不落国的时代。那么这首曲子啊，音乐里面就完全的显露出了英国那种这个皇室的这种高贵然后高雅而且又气势磅礴的那种雄霸世界的那种气势啊，所以就可以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威风凛凛进行曲。当然我们今天对比100年后的英国可能不少人也会觉得不胜唏嘘，不过文化呢是会用时间来传承的。那这一首曲子在百年后经常会在许许多多的学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来演出。在上个礼拜我才指挥了师大的管乐队在台师大的毕业典礼上当校旗，跟学校的这些校长啦，各个学院的院长啦，还有各个学院的院旗，带领着毕业生鱼贯入场的时候就奏起了这一段《威风凛凛进行曲》的主题。那么效果非常好，当时也有不少的毕业生或者是家长跑来跟我说这段音乐实在是太感动人了的确，那就是彰显了一种非常高贵庄严的气质，期待这些毕业生离开学校到社会上能够为社会所用。好，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带来这一首他的第一号，里面也是最有名的这一段他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好，请各位欣赏。

梅林进行曲。那么接下来这曲子也蛮有趣的，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做不同的学习，那其实也好像是一个小徒弟在老师傅的带领下面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期待将来在社会上能够发挥所长，甚至呢能够创新创业。那在这个整个的学校学习的过程里面，当然也少不得会有一些小小的吐槽的时刻啊，有时候会做一些傻事情笨事情，然后把一些别人来好好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的啊，其实我们自己也自身上也都有这种经验的。所以呢这位法国的作曲家保罗杜卡 Paul Duca 那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很有趣的音乐，叫做魔法师与他的门徒。那我这个在学校里面平常看起来循规蹈矩，当老师不在的时候就会有自己一些奇怪的想法出来乱指使一通。那自己也在华德迪斯奈的迪士尼的这个动画片 Fantasia 里面由 Mickey 来主演了这个小门徒，当老师傅不在他就偷懒不想去拖地，就叫念个咒语叫这个扫把啦什么啦他们去帮他工作，他就在旁边休息没想到这个咒语念错了，越搞越乱，这个把整个的这个他这个魔法师在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在我们学生生涯里面似乎也都发生过吧。好，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杜卡的魔法师的门徒。

在这首非常有戏剧性、很有画面感的音乐，法国作曲家杜卡的《魔法师的门徒》。那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这一首，俄国作曲家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他的最有名的管弦乐的组曲，就是叫做《天方夜谭》（Shahrazad）。那就讲述了几个宫女在彻夜的为这个很暴力的苏丹讲故事啊，然后这个制止了他许多这个残酷的这个杀戮的行为。哎，的确我们这个社会真的需要一个平安的力量，需要信仰的一个支撑，让整个社会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平静下来，人们可以安心的做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工作，还有安心的生活，享受生活中的伦理与快乐。其实在我们所谓的毕业季中间，也期待我们所有的这个毕业的同学，尤其即将进到社会的大学生，在结束了学习生涯之后，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宁静的力量也带进到我们的社会国家当中。好，我们欣赏这个 Rimsky-Korsakov 在里面的这个苏丹王的故事或天方夜谭里面讲的年轻的公主与王子。好，我们来一点异国风情吧。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淑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的礼拜六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在午餐前提供好听的古典音乐的各种各样的演唱演奏的音乐，为您的周末的午后带来许多的乐趣。好，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介绍了许多跟

近现在的毕业季有关系的一点，有一点关系的音乐。那在这边也有一个音乐会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在这个礼拜四，下个礼拜四，六月十二号的，对不起，应该是礼拜五，六月十二号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半，会在台师大的这个古迹音乐厅，也就是他们的礼堂音乐厅，我将指挥师大管乐队进行今年的期末演奏。那每个学期在期末的时候，就会把一年中所排练的这些成果，再做一个展现与发表。那今年的这个期末音乐会选定的曲目呢，主要是这个美国作曲家 Alfred Reed 的第四号交响曲。这个交响曲虽然只有三个乐章，但是充分的发挥了管乐团管乐器的各种声响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音乐也是非常的丰富与澎湃。另外呢，两位年轻的竖笛演奏家单簧管演奏家陈其佑，还有法国号演奏家陈鹏宇两位分别会担任单簧管协奏曲跟法国号协奏曲的演出，让年轻优秀的音乐家能够有一个展现的舞台。另外，年轻的作曲家许承浩也专门为这一场音乐会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段音乐，四个乐章来分别的来描绘了非常稀有的水中生物，或者是海中的，或者是我们山野溪中的，像樱花钩吻鱼之类的，这样的以这些海中水中生物为主题的音乐，非常值得一听。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听友在6月12号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来到和平东路一段台师大的这个古迹音乐厅，来给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们一些支持和一些鼓励。好，那节目接着为您带来的是另外一位俄国作曲家，也是19、20世纪初的这位波罗定。那为什么特别选波罗定？波罗定他本身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作曲家，他本身的专业是一位化学教授。他平常一个礼拜中间有5天呢，甚至6天都要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只有呢周末的时候可以趴在桌上开始作曲。所以他的朋友们就戏称他叫做星期天作曲家。但是虽然是我们现代文的文字叫做斜杠，虽然是斜杠作曲家，但是他的作品确实非常的受人欢迎呢。我今天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这一段夜曲，非常好听，我们来欣赏俄国作曲家波罗定的 Nocturne 夜曲。

提到了包若定，我们称他斜杠。的确，这个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每一个人不会是只有一项专业，那其实也会有一些除了本业之外也很擅长的事情。那今天我特别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师大管乐队的音乐会就在下礼拜五要举行。那师大管乐队里面除了许多的音乐系同学大概占一半以上，也有许多来自其他的科系或者其他学校的同学，他们本身对音乐也是有极高的兴趣，而且在乐器的演奏上面也有很高的能力，所以常常我也非常鼓励这些同学除了在自己也许本行之外不要放弃音乐的演奏，而且这个音乐的表演或者是演奏未必只是作为工作闲暇之余的调剂的作用，其实是也是可以很斜杠的。那像我就前几天碰到的这位同学呢很有趣，他是我们师大物理系的，他刚进乐团乐队的时候他是打鼓的，打击乐器长得人高马大，非常孔武有力。当我从我们音乐系接收了一台很旧的竖琴，把它修理好之后，我就在乐队排练的时候公开问大家说：“哎，有没有人有兴趣来学一学呀？哎，来，我们乐队帮你出三堂开始的课，哎，你开始学习弹竖琴。”这个高大的家伙就马上举手了。他要学竖琴。我当时很犹豫，因为呢他的手指蛮大只的整个人很高大。你们知道那个竖琴那个线呢一根一根排的很紧密。我很担心他手伸进去卡在里面还抽不出来。所以我就当时就很犹豫要不要让他学。我看他很有兴趣，好吧你就学学看。没想到呢这位看似很粗犷的但是确实有非常高的智力的他是我们物理系的学生哇他就非常的辛勤的练习。不要多久他居然也可以弹得有模有样。更难得的是因为他身材很高壮，所以他弹起那个拨弦轰这样的时候非常的有力老远就听见了，不像有时候那个瘦小娇小的小女孩弹竖琴，很多都是这样长发披肩的咱们弹竖琴很仙气的这些这些女孩子有时候弹不出这样的力道来，反而在这个许多的乐队演奏她的声音是很受这个大家所喜欢的，而且也开始接受许多的外面的乐团的邀约，邀她去别的乐团去弹竖琴，俨然弹竖琴这件事情成为他在这个物理研究上面的另外这个斜杠的部分。所以呢我举他这个例子来说明呢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多方的接触多方的学习学习一个乐器它不只是可以自娱

渔人啊，有时候也可以达到斜杠的效果哦。好，那么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这首乐曲是选自于 Shostakovich 他的第五号交响曲的第二个乐章稍快板。好，我们来欣赏。

0: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7号，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及其他山区有大雨或局部短暂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接着让

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5号在威斯康星州中部乡村地区造势，协助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他誓言将尽快的结束伊朗的战争，并且消除导致高物质高物价的相关根源。美国总统川普在5号提到伊朗还是剩下 21%、22% 的飞弹，还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本周对波斯湾邻国发射数十枚飞弹，每一停火摇摇欲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朝赫莫兹海峡发射了多架的无人机，美军击落至少其中的四架。黎巴嫩总统奥恩5号接受媒体专访，抨击伊朗在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之中利用黎巴嫩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也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干涉黎巴嫩的内政。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5号携带妻子和六名子女到访法国，主管维安的前任和现任官员透露，伊朗战事导致安全威胁升高之际，此举势必对他的贴身维安团队造成了额外的压力。美国军方5号在伊朗朝赫莫兹海峡发射四架攻击型无人机之后，美军对伊朗雷达站发动空袭，说此举乃是防御的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丁在5号指出，近期内不会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但就在前一天，泽伦斯基他呼吁两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结束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捷克参议长韦德奇表示，这次访问台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促进捷克和台湾企业投资基金规模扩大，以及提升布拉格和台北之间的航班班次。此外，他也强调，如果捷克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这次访台不可能对捷中经贸往来造成负面的影响。

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爵士放轻松。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透过艺术的创作和大家一块来体验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老朋友，哎，这个我常常会跟大家谈到这位漫画家，总是会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是一个要考大学的那个年纪，面对着不知道前途到底会奔向何方的时候，无意间读到一本作品叫《广告人手机》，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因为我就开始向往媒体的这个产业。这个人

0: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力。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们在录音室相遇，而且我紧紧跟随着他，后来不再做广告导演了，哎，还是有了，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了吧。但是这些年他是回到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画漫画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么多年我们介绍了庄永新小庄老师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创作，2026年的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小庄老师最新的一本作品，叫一个人远行。欢迎小庄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太好了。而且呢，虽然你今年还没来，可是呢我已经先关注到你帮我们一个好朋友团队，就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他们执行了很多年的一个计划，蓝宝石歌厅秀的一个纪录片啊，高雄有颗蓝宝石这个纪录片你又画了主视觉。那几年前你是为着金马六十嘛，也画了主视觉，其实你一直都还在画。但我今天你进录音室，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哎，你真的是改变我很多事情，包括我生平的第一副老花眼睛，是因为要看清楚你最新的著作叫《一个人远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配这个关于视力这个事情。老师你也大家都有点年纪了嘛，哈，
1: 嗯，
0: 你的笔触还是跟年轻时候那样的一样，都是非常的细致的。那我很好奇你现在的视力状况是怎么样？
1: 我现在变成是那个卫教节目。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身为一个创作者，尤其你是大量的需要用你的眼力嘛。
1: 嗯，
0: 对，
1: 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里面，眼力是用蛮凶的。
0: 嗯，
1: 然后，但其实我之前在分享会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其实这一本书我是用一只眼睛画的，
0: 哦，
1: 因为我有一只眼睛有点白内障，
0: 哦，
1: 然后所以就是对不到焦点，所以后来我都是用一只眼睛画。
0: 嗯，
1: 那我觉得反正年轻的时候视力很好，
0: 嗯，
1: 那到一定年纪就一定会老花，
0: 是，
1: 哦，嗯，那之前眼科医生也有建议，就是如果一旦有老花就立刻要用老花眼镜，不要耽搁，
0: 哦，
1: 因为耽搁的时候变成你眼睛持续是在用力的状态，嗯嗯嗯，那就很容易更疲劳。
0: 是是是，好，所以你不小心从来没有发现吧，就是从来也不会意识到吧，原来你做一本创作还能够提醒一个人要去配老花眼镜。
1: 嗯，
0: 但刚刚你讲到这个蛮，
1: 还是我们应该印大本一点。
0: 你的已经都蛮大本了。
1: 哦，
0: 这几年的像80年代事件簿啦，潮浪群雄等等，都不算是体积小的漫画了哈。
1: 嗯，
0: 可是也我觉得这个篇幅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因为还是要展现小庄老师你在创作上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个细节，而且是活灵活现的那个细节。但是刚刚其实讲到那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我这些日子访问，当然我很多来宾都是音乐人，然后他们就突然惊觉就是声带都有一些状况，
1: 嗯，
0: 就开始去思考说如果真的不能够在唱歌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像你身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画画的人，
1: 嗯，
0: 当然可能大家会第一个想到是手啊，可是其实眼睛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那这一路以来呢，好像这个，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视力越来越不好的话。
1: 其实你问到一个蛮怎么讲，蛮核心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就是说画漫画创作画画的人，
0: 嗯，
1: 他其实重点不是在手，
0: 对，
1: 也不是在眼睛，
0: 是在脑袋吧，
1: 是画画其实非常伤身体。
0: 嗯嗯，
1: 因为你要长时间久坐，
0: 哦，
1: 然后维持一个姿势，
0: 嗯嗯，
1: 然后你的眼睛当然相对很吃力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久坐，因为那个工作量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最容易引起的是整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血液循环也不好啊，年纪又大，然后就会有一大堆毛病就会跑出来，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都常说漫画家都是用那个作品都是用生命换来的。
0: 真的，我一直以为你，因为你常年的时间是广告导演的身份，我以为那个工作会比较伤身，嗯，没想到漫画家也没有说轻松到哪里去，对不对？那是另外一种伤身吗？
1: 伤身吗？我觉得也还好，嗯，反而我觉得画漫画比较伤身。
0: 哦，各位朋友没有想到吧，今天来读漫画家小庄老师最新的著作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珍惜每一页吧，不是翻过就过去了啊。其实每一次看小庄老师的作品，我都觉得我可以看 可能几十遍几百遍都不为过，因为每一次再看可能也会看到不同的角度。那一开始

0: 很多艺术家什么去国外驻村啊，国际交流都是他们有一些提案，你是坐在家里就突然有人打电话给你说说这件事情吧。嗯，
1: 其实我这大概十几年来常常出国，
0: 是，
1: 然后每一次的邀约都是
0: 天上掉下来的，
1: 对，都是不晓得哪里来的。
0: 嗯，
1: 甚至你说最远去到那个波兰，
0: 对对对 对, 对，
1: 波兰人根本为什么要邀请我过去演讲。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伦敦大学的那个教授找我去上一堂课，
0: 对对，
1: 我根本没有英文版，
0: 是，
1: 嗯，所以其实你说很微妙，
0: 嗯，
1: 哦，那我也觉得很微妙，
0: 对，
1: 我没办法解释这件
0: 事，没错没错，嗯
1: 嗯。
0: 到底都是从那里掉下来的，但是在2024年当你接到文化部了，
1: 嗯，
0: 打电话来说
1: 去驻村，
0: 啊，那你那时候想说有没有，因为现在诈骗这么猖獗，
1: 我觉得每一次接到邀约的时候都会确认一下那但是驻村这个念头是本来一直在心里面都有，
0: 是，
1: 然后本来想说等小孩再大一点，哦，就是比如说上大学啊不理我的时候那我就再去驻村，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就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接到这个邀约，
0: 是，
1: 嗯，那所以这两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也该去吧，
0: 是，
1: 哦，
0: 是，
1: 因为本来就有兴趣，
0: 嗯嗯，
1: 然后又很好奇到底驻村是干嘛，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先说说到底驻村是干嘛。如果就一般老百姓的想象，就是你到了那个主办单位为你安排的某一个地方，像你是漫画家嘛，会不会每一天都要去街头写生或是街头速写，
1: 街头艺人
0: 对不不，就是你看老百姓的想象空间，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或者是我觉得我以为我今天读的这个一个人远行是你必须要交的一个作业，
1: 嗯，
0: 就是你驻村总要有一个好像一个作品发生，
1: 对，
0: 才算是有个交代嘛，因为你也有相关的经费来这个支持你那一段的一个日子，但其实这都不是我想象的，你也没有去街头速写，
1: 嗯，
0: 你也没有说在很多人的强迫之下非得要出这本书啊，哦，
1: 对，
0: 嗯，
1: 其实我出发前我也不晓得驻村是干嘛的，
0: 嗯嗯，
1: 然后我的想象跟你差不多啦，嗯，我想说是不是就是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可以在那边自由的创作，
0: 对，
1: 然后大概结束之后可以生一本书出来啊，嗯，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1: 那其实驻村不只有我一个人嘛，
0: 嗯，
1: 只是说这个名额那个这一次在柏林的那个万湖文学馆驻村，
0: 对，
1: 那名额上他就只有一名漫画家，
0: 是，
1: 其他的是文学作家，
0: 对，
1: 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也问主办单位说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或干嘛，他说没有啊，他说就是你们自己分配你们的时间，
0: 嗯嗯，
1: 但是有一些官方的活动你必须要参加，
0: 对对对，
1: 必须要出现，然后你就尽量去跟人家交流，
0: 嗯，
1: 然后去吸收，
0: 嗯，
1: 或者是也可以在这个驻村期间你自己长出一个作品来，
0: 是，
1: 但是它不是作为一个结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0: 对对对， 嗯，所以感觉上那个非常的自由，
1: 嗯，
0: 你想干嘛就干嘛，
1: 对，
0: 按时的出现在一些蛮美好的一些交流分享会那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不晓得是在哪一天可能被雷劈到了，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如果不画出来好像太可惜了，
1: 嗯，
0: 所以一个人远行的这个书的一个开始想要真正认认真真的去画然后决定要出版是在柏林的哪一个时刻，就是比如说主耶稣召唤了你庄永新，你在这段日子，我们等一下要来讲书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小庄老师实在是太有意思，我基本上我就说哎，你这本已经变成是一个见证集了，因为他没事就会一直呼喊主耶稣帮我，然后呢就到最后就是画出就是有个上帝视角说这个人在柏林那个家伙一直打电话来这个感觉，好，大家可能听我讲迷迷糊糊的，小庄老师你来说吧，啊，
1: 嗯，简单的来说我是一个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的人，
0: 嗯，
1: 然后很多人都
0: 太客气了，
1: 没有，真的真的，我就是很多人就是某一个部分很擅长，那可能另外一个部分是白痴，
0: 嗯，
1: 那像我就是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 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你常出国应该英文

0: 很好。嗯，我说没有，我之前人家邀约我出国都是老外跟我讲中文，所以我英文从来没有好过。
1: 是是是。
0: 那至于英文为什么很不好，那详情请洽八零年代事件部，
1: 是是是，
0: 里面有讲到求学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他的作者他们每天都有计划，今天去看剧场，明天去哪里玩都知道。那我就想说他们怎么会都知道要去哪里，那为什么整天都待在房间里，
1: 就人家都已经最基本的就交通方式都先查好了，你完全没预备好。
0: 而且他们第一天到他连那个票车票什么都买好了，我个人都不晓得去哪里买。
1: 对对对。
0: 然后等于没人跟我讲。然后像主办单位叫我们要求我们说，哎，你可以在网站上先知道同时间有哪些外国人驻村啊，
1: 对，大家彼此交流嘛，
0: 啊，
1: 对。
0: 但因为我看不懂嘛，所以我根本就不晓得有谁谁谁，就是变全文学馆的作者都认识我，但是我都不认得谁是谁。
1: 是是是。
0: 那所以就是被丢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又不能整天关在房间里，太无聊了，因为发现原来都没事干，然后你就要踏出去嘛。
1: 是。
0: 但是踏出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我而言，这种一个人的远行就变成不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好像整天都在备战状态，因为你就要面对未知，要遇到谁，要去哪里，要讲什么话，你都不知道，而且还没带钱。
1: 对，
0: 真好笑。
1: 没错，等一下下阶段再讲为什么没有钱。
0: 然后我也没有带手机充的旅充。
1: 请问你是，
0: 所以我那个手机，
1: 你想说你是去新竹很快就回来是不是？
0: 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预备，我就真的就像书里面写，我只带耶稣去而已，我什么都
1: 没
0: 带。
1: 没
0: 错，没错。因为我每次出去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后面还可以讲还有别的事情，一路延伸到上个月去意大利的时候。
1: 对，你才刚从意大利回来。
0: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我就试着把自己跨出去了。那在这个跨出去的过程，它很挑战你的信心。那我就发现每次卡到的时候，那我就祷告，然后那件事情就突然就被解决了。
1: 对，
0: 那就很奇妙。
1: 是。
0: 然后我就因为我每想说每天没事就画页画页。
1: 对。
0: 然后我就放在那个 IG 跟脸书上，
1: 没错，
0: 然后全文学馆的人都在看，他们说，哦，你就是那个每天 po 图那个。
1: 对对对。
0: 我都不知道。
1: 又被注意到
0: 了。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个反应还不错。然后又当时旅程还没结束到一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很想把这一段旅程整个记录下来。
1: 是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它不只是一趟游记，它会它也很像我们的生活方式。
1: 没错没错。我们常常会做一些议题，好比说这个歌手一整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来探究是一位漫画家一个月的生活，他在那个异乡柏林连钱都没有带足够的那段日子里面，他是怎么样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台湾。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漫画家小庄老师他最新的著作，名为一个人的远行啊，其中就记载着他在2024年的时候到达德国柏林驻村的那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我们先听首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小庄老师来聊聊天。

0: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邀请到我超级敬佩超级佩服的漫画家庄永新小庄老师来分享他最新的著作，叫一个人远行。他一个人到了德国柏林，但是他到了当地，他真实感受到他不是一个人了。除了当地有很多跟他同批的一起驻村的台湾的文学作家之外，他是说他带着耶稣去，所以他真的没有一个人。我要很直接问小庄老师，我知道你是大概这可能十年才又有一个比较规律的教会的生活。
1: 对，十七八年了。
0: 十七八年的时间。在那段有点像是迷途羔羊的人生的阶段，你尤其你又是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嘛，你常年的工作其实是广告导演的这件事情。你有曾经觉得就是要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或是要讲福音这件事情，你会曾经有一些尴尬期吗？我们常读圣经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但是其实我譬如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也曾经经历过一段比较迷失的岁月，就想说有时候跟别人讲我是基督徒，或是一直讲见证的事情，对年轻的我有时候是蛮尴尬的。你有走过那一段日子吗？
1: 我觉得当然会啊。当然每一个除了初代的基督徒了，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你从尤其像我们都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你在从长辈的这个恩典要变成是自己的恩典的过程，
0: 是是是，
1: 这个是必须经历的。那因为因为你在环境里面总会有很多的尴尬，比如说现在大家崇尚一种自由，
0: 是
1: 自我表态，然后不要干涉别人，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会去礼貌性的好像要不要谈啊，那就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跟表态比较没有关系，它跟真理有关。
0: 是是，对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当我们跟真理的这个怎么讲，经历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知道有些事是该讲的。
0: 是是是是是。总有一个特别的时刻吧，那时候把小庄老师又抓回到一个很比较稳定的，而且就是你开始有一些可能可以同年纪的团契的小组的这个好朋友，大家可以彼此分享我觉得也让我觉得，因为你在事业上面一定也会有各种的高山低谷，但这个信仰好像成为你真的是体会到不是爸爸妈妈的了，是你自己的，然后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曾几何时，其实上一回来我们就讲过，小庄老师他除了常会接到很多从天上掉下来的案子，或是出国的一些计划，其实你这些年来固定的都会画圣经的每一个礼拜好像有一篇的漫画，
1: 两篇，
0: 就是超好玩的。
1: 是吗？
0: 请大家一定要 follow 一下小庄广告人手记，你就可以知道小庄老师是怎么样用漫画在解读圣经的。
1: 是
0: 这个也是也是要一直有很多新的 idea 吧。
1: 没有啊，就我们每周都会聚会啊，都有小组啊，然后
0: 每次你看故事是一直会出现的，对不对？
1: 而且圣经其实我认识一个长老读了四十几年还没读完嘛，
0: 是啊，
1: 因为每一次
0: 还没通透，
1: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东西，
0: 但是
1: 一个永远不绝的内容。
0: 是
1: 那我觉得常

0: 常也是被鼓励啦，被教会鼓励，然后就试试看做这件事情。那我想说这个内容很有趣，
1: 是是是，好，赶快 follow 一下小庄广告人手机，你每个礼拜就可以读到最新的小庄老师用圣经用漫画形式来说圣经。不过今天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作品叫一个人的远行，刚刚有说到有一个人他是无意间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所以跑到了德国柏林，在一个文学馆里面去驻村。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多想，他也不知道其实可能还有别人，而且都是蛮厉害的人。然后呢他甚至想说，哎，因为主办单位有说每一天都会提供经费嘛，就是毕竟这个异乡嘛，所以他也就没有带很多的现金，就自己就出国。结果一到当地第一天想说，哎，这个钱哈还是很重要。结果主办单位人哥说，哎，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汇给你了。所以小庄老师，你先讲一下你一开始窘境好不好？这最现实的问题。
0: 这其实一个误会啦，就是之前因为出国前就一路忙到出发那个时间，然后就出门了。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文化部有说，到时候驻村的时候会有日资费，然后可以支撑我们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一下飞机就问那个来接机的组长嘛，就说：“哎，听说有日资费，我们怎么领？”这样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应该之前就已经先汇给你了，然后所以你应该是要在台湾去换钱，
1: 是，
0: 然后带来这样。”那我才知道说，原来出国要带钱。
1: 没有人出国不带钱的啊，但是我还是说到，虽然有信用卡可用了，还是会有现金上面的一些可能实际要用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就说 你其实这次的远行是你可以说神机随你行的一个远行。所以我在看里面还有个篇幅还提到你就是无意间还得到一些现金的这种回馈，
0: 就是我手上只有那个，因为我们中间会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那所以国际书展基金会找我画了法兰克福书展台湾馆的主视觉，那他就把这个主视觉的费用先给我，那这个费用我就拿来先顶着当生活费，
1: 是是是。
0: 那接着呢，出发前又帮万湖文学馆，因为他们有那个今年的这个驻村活动的这个主视觉，他也找我画，
1: 是
0: 因为他知道我要来，台湾来的比较少见，他就叫我们画。
1: 对，
0: 那他也有一笔费用在那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中间不够的时候就找他先拿那一笔。
1: 其实这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哈，但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不是因为小庄老师什么，大家都以为漫画家很穷困潦倒，也没有了，因为小庄老师是经历很多恩典的一个创作者。不过我们还是要好好谈一下一个人的远行，你前进到的是德国柏林，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其实当时你是每天都会透过 YouTube 的影像拍一段你当天去看到的风景，那是不是可以以你现在的记忆谈谈万湖文学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你也参加了一个叫做24小时的
0: 漫画马拉松
1: 的活动。老师跟我们谈谈你在这边的一些获得或是观察啊。
0: 万湖文学馆是在柏林的边边，然后它是一个湖，那你可以想象湖边有很多的游艇，
1: 是是，
0: 所以那附近其实是蛮安静的，然后是他们说是比较有钱的那个柏林人住在那附近，
1: 是是是是
0: 这样子。但是他每次要进城的时候他都必须坐火车，那德国有三种地铁嘛，就是他有捷运有火车，然后其实他们的线路都是重叠的，那因为他们的距离比较远，
1: 是，
0: 所以就习惯说去到哪里都是搭跟铁路有关的东西，
1: 是是是，这个是一个幽静的地方，但你在那个幽静的地方，你觉得对你创作上面是否真的有达到？因为如果幽静会让我们觉得是一种洗涤人心，我不晓得在这一趟如果就创作这个事情上你有什么样好像又有一些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0: 我的房间里面墙壁上有一个那个平面电视，还蛮大的，挂在墙上，但是我去一个月从来没有打开过，那我觉得 幽静这

0: 件事情，我反而看到的是一种距离。
1: 嗯，
0: 就是说你一个是你去到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又是在一个很陌生的空间里面。
1: 嗯嗯嗯，
0: 那你知道德国跟台湾有时差吗？
1: 是，
0: 所以所有的琐事都烦不到你。
1: 嗯嗯，
0: 他们你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会被电话吵醒，
1: 对对 对，
0: 白天几乎没有任何讯息。
1: 嗯嗯，
0: 所以反而得到一种安静。
1: 哇，嗯，
0: 那我就常常喜欢在那样子的安静里面画一些图。
1: 嗯，是，
0: 那我顶多就是放个音乐在那边画图。
1: 嗯，
0: 然后画一画，然后我就开始出去外面到处走去。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喜欢做那种文化观察。
1: 是，是，
0: 我喜欢走进市场里面。
1: 对对对，
0: 我不是喜欢走博物馆的。嗯，我是喜欢走进菜市场的那种人。
1: 没错，没错。嗯，在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我们的确也跟着你的视角到了一些市场，甚至你有说只要碰到书店吗？
0: 嗯，
1: 你一定会进去晃一晃。
0: 对，
1: 即便是你看不懂的语言，但是你很多是看你的图文书嘛。
0: 对，
1: 就不受语言的限制。
0: 嗯，
1: 也应该是很有获得吧，就是到了一些蛮有个性的书店。哦，
0: 对。嗯，就是只要是那种美术书店或者是漫画书店。嗯，一定是毫不犹豫推门进去再说。
1: 对对对。嗯，而且在书中数次的看到，就是他要提醒自己不能够再乱花钱了。
0: 嗯，
1: 不过讲一个正经事吧。嗯，这次你参加了24小时漫画马拉松。
0: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哦，
0: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活动。
1: 嗯嗯，
0: 好像行之有年了。
1: 哦，
0: 那他们就是在万湖文学馆每年会举办。
1: 嗯嗯，
0: 那最主要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要在24小时里面画24页的漫画。
1: 嗯，
0: 然后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嗯，
0: 题目是当天才会知道。
1: 哦，
0: 当天那个活动开始之后。
1: 嗯，
0: 才会选出来。
1: 是是。
0: 嗯，那你一听到题目之后，你要开始规划你接下来的24小时。
1: 是。
0: 那从想法要想多久，打稿要打多久。
1: 嗯，
0: 然后要每一页时间跟能力要分配好。
1: 是 是， 是。
0: 然后一路画完就要在24小时以内完成。这样子。那有世界各国的漫画家会来参加。
1: 嗯嗯。
0: 那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了。
1: 是是是。嗯，
0: 对，我们在那边变学长。
1: 所以学长你画了什么题目哈？当时啊，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说
0: 说。他的题目是这样的。嗯，他会有一个主席哈。
1: 嗯，
0: 然后好像会拿一本书。
1: 嗯，
0: 然后在那边有点像抽签一样乱翻。
1: 哦，是。嗯，
0: 然后翻到某一页哈，比如抽签今天抽第300页好像。嗯，翻开第300页的第几行。嗯，
1: 是，
0: 他就把那行字念出来。
1: 哦，根据那样
0: 的。那如果那一行字大家觉得可以当题目，现场说漫画家就鼓掌。
1: 是 是， 是。
0: 那我们就说这个就题目。
1: 嗯嗯，
0: 如果不行就继续翻。
1: 是。
0: 嗯，那一年的题目叫做镜子里的脸。
1: 哦，
0: 嗯，那大家就鼓掌嘛。
1: 嗯，
0: 然后他们还怕我听不懂。嗯，就是还我一定会听懂听懂。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想啊。
1: 嗯，
0: 开始画的。
1: 是是是。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想到那个 Man in the Mirror 嘛。
0: 哦，
1: Michael Jackson。 最近因为我常常 follow 小钟老师他的 Facebook 嘛。
0: 嗯，
1: 你好像最近有公布了一些你爸爸保留你的一些画作。
0: 哦，对。
1: 然后就是你高中时代的那些作品。
0: 嗯，
1: 里面就是有一幅就是 Michael 的那个唱片黑胶的封面。
0: 对，对，
1: 你整个就这样连接在一块。哦，
0: 对，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复兴商工的时候的作业。
1: 是是 是， 是， 是， 是。嗯，哇，那我们只能说是实力派的
0: 作业。
1: 其实我还是要讲到我这次在看《一个人远行》的时候，就是有你用了8个字。
0: 嗯，
1: 就是带给我就是再次去思考关于一个人他到底在他的专业上面是如何的去展现他的能力。其实这些能力不是一蹴可及的。你的那8个字是说啊，因为你那一页就是配了一个非常细的一个画作，你就说全是耐心没有技巧。就是你因为你画的东西真的很细嘛，就是我今天一开始跟你说，我从那么年轻看你的作品，其实怎么样看躺着看怎么乱就是很喜欢很喜欢，但是视力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你现在你都已经这个年岁了，你还是可以画那么细。
0: 嗯，
1: 然后你也不假可能还是有一些科技可以帮助你嘛，可是你还是一笔一线的一画的把它画出来。
0: 嗯，
1: 你讲一讲这个全是耐心

0: 没有技巧，你当然很有技巧了，可是要成就那么细的东西，真的是那个耐心极其重要。
1: 我觉得画图对我也是一种疗愈啦，
0: 嗯，
1: 然后画画跟写作一样，都是一种对自己思考的整理，
0: 嗯，
1: 所以在过程反而比较重要。
0: 嗯嗯嗯。
1: 但是漫画我想强调就是说，漫画并不是因为画的细或者粗来，嗯嗯，来论断它的好坏，
0: 是是是，
1: 它只是刚好我的偏好，我的艺术选择是这个，
0: 是是是，
1: 我就喜欢刻。
0: 嗯，
1: 那也不是说我喜欢刻，是说，
0: 嗯，
1: 我去做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要做那么细，
0: 嗯，
1: 因为我想带读者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嗯，它比较像是那种沉浸式的，
0: 是
1: 跟着一个怪怪的漫画家去旅行，
0: 对 对, 对，
1: 所以去过人要可以分辨得出这是哪里，
0: 嗯，
1: 哦，那所以在背景在整个细节上面的那个描述就会分量会比较重，
0: 是是是，
1: 就也比较累，嗯，就在这个地方，
0: 对，就是其实你可以也很简略的去行塑你看到的画面，我说的那个简略就是你不见得要画成细成这个样子，
1: 嗯嗯，
0: 可是第一个就是你说这是你所选择的一个风格，第二个当然是越细致我们越有可能沉浸的越深。其实我在这么多年你的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你琢磨一块就是跟家人之间的那个情感，
1: 嗯，
0: 你时不时就是会画一些拥抱嘛，
1: 嗯，
0: 以前可能早年那个广告人手机就爸爸妈妈，你那时候也很年轻，就是爸爸妈妈有一些的事情你也不能理解，
1: 嗯，
0: 啊，你但是你还是讲述了家人的情感，
1: 对，
0: 然后像你最新的这一本《一个人的远行》，就是你家中有青少年嘛，
1: 嗯，
0: 他知道你要去国外一个月的时候，我觉得他心中应该是好棒，
1: 应该是吧，
0: 好棒，可是
1: 恨不得去久一点
0: 没有，但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情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还画了就是跟他那个拥抱告别，可是你就把那个青少年的不耐烦也展现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很可爱，我很喜欢你画这一块，嗯，
1: 哦，这就是他们的样子啊，
0: 对，嗯
1: 嗯，
0: 所以老师你刚刚有说这个文化观察，
1: 嗯，
0: 身为一个创作者功夫很重要，但是在那前提之前，就是你那观察，
1: 嗯，
0: 你都怎么样去抓那些灵感？譬如说，我想这本书有一定有很多可以画的，对不对？
1: 我其实这本书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的编辑就问我说，
0: 嗯：“
1: 那你每天都画一篇哦，
0: 嗯，
1: 30天哪有那么多事可以画？”
0: 对的，对对对，哈，哎，但还真的有，
1: 还真的，你仔细去想，
0: 对，
1: 其实每天事情真的是我根本没画完。
0: 一定的，一定的，
1: 更多，
0: 对，嗯，
1: 可是碍于篇幅，现在已经画到300页了，
0: 嗯嗯，
1: 那搞不好600页都讲得完，
0: 是 是, 是，嗯，
1: 而且还有更多的细节，
0: 嗯嗯，
1: 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我怎么观察，我其实我觉得我整个过程里面，
0: 嗯，
1: 都是在一个惊涛骇浪当中，
0: 嗯嗯，
1: 一个很有点笨拙，然后我又容易紧张，
0: 哦，
1: 外文能力又差，
0: 是，嗯，
1: 然后所以我都是在一个惊慌失措当中，
0: 嗯，
1: 然后接着又否极泰来，哦，然后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重复的过程里面，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对我的信心而言是一种锻炼，
0: 嗯，是是是，嗯，
1: 就是说我之前新书分享会我有跟大家讲，啊，就是说信心它其实不是一种好像自我催眠，
0: 嗯，
1: 那个叫就是失控的正向思考，
0: 是是是，
1: 哦，那个叫逞强，那个不叫信心，
0: 嗯嗯，
1: 信心是一种可以印证的过程，
0: 是 是, 是,、哦，
1: 是一个是会带着你朝一个好的方向而去，
0: 嗯，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不断印证的，
0: 是是，
1: 这个才叫信心呢，啊，因为它有本的嘛，嗯，
0: 对 对,
1: 對，所以它不是说我每天做完后，哦，我今天一定运气很好会过，
0: 这是一种催眠术，但你不是这个样子而已，
1: 对，那我觉得我这本书就是在经历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它不是每天都很顺利嘛，
0: 嗯嗯，
1: 那甚至有一天大迷路，
0: 没错，嗯，
1: 那为什么那天那个祷告耶稣不救我呢，
0: 嗯，
1: 因为隔天另外一个人要大迷路，我要救他
0: 你先迷路过，嗯，你就有经验了，
1: 对，所以我就很清楚，
0: 嗯，
1: 就是隔天的时候当另外一个 老作家说啊，我今天要赶时间，我要回会场怎么办？我说我可以带路带路，然后他就觉得哎、欸，小钟老师好熟哦。我说没有，我昨天大迷路。

0: 对，嗯，这个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了，而且即便我记得那个是，譬如说你在迷路的时候，好像也还是得到了一些像天使一样的帮助嘛，就你还是有人出现说他跟你联络，然后是懂中文的哈，你还是可以及时的提问，
1: 嗯，
0: 好好玩哦。一个人的远行，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再次看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漫画家小庄老师，他的就像刚刚一开始有说，以为他只是游记，
1: 嗯，
0: 但这里面其实也带出了小庄老师，这些年他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念，就是真的是神带着他过每一天的日子，而且虽然他会处在惊涛骇浪当中，但最终啊，因着恩典会风平浪静。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说一说这本《一个人远行德国驻村日记》小庄老师的作品。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告人手记，就是影响我自身的一个漫画家。他现在已经不是广告人了，就是你现在已经证明为漫画家了，
1: 无业游民啊。
0: 小龙老师真的很久没有拍广告了嘛？因为整个
1: 很久
0: 环境不一样。可是有没有一种程度也是蛮感谢的？因为反正虽然没有广告的这个就是 case 变得很少很少，可是反而可以让你更专心在画漫画这个事情。
1: 我觉得面向是完全不同，就是我接触到的，但是我反而没有比较少广告这几年，我碰触到更多不同的面向，
0: 是，
1: 那也觉得自己也不会被绑在一个好像特定的一个环境里面。
0: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在那一段广告就是拍片量减少的那一段岁月，刚好是中年的时候，你现在还是中年哈，但是你会有经历过那个中年。

0: 中年危机嘛，就是你一定会很担心嘛，因为譬如说孩子也小啊，对不对？就是家庭也是要需要还是要有固定的收入啊。可是当那个东西就是突然好像今天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当然后来已经知道，就是神完全给你另外一条路，也给你很多其他你意想不到的恩典。但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有那个信心，在那个就是举足这个很非常踌躇的那段岁月，我们要怎么样度过那一段岁月？
1: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对未知啦，就是你如果讲广告业的话，我不晓得如何定义中年哦。就是其实广告圈我们那时候的人大概30岁就在面对中年危机了，
0: 30岁很早
1: 耶，就在想接下来之后我们能干嘛了、这产业快完蛋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每个人都不晓得出路在哪里、那我们所会的都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功夫、那在未来都用不到的，
0: 是、
1: 因为环境整个都会大改变。
0: 对，
1: 那我觉得旅行也是一种面对未知嘛，因为我们的能力，我就说我就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然后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那你要去面对未知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好像整天都是非常紧张，那。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选择，那不晓得要哪一条路比较好，
0: 是
1: 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这条比较好，那个比较好，自己也有评估。
0: 对，
1: 那我就发现就是说这其实是神要我们走一个信心之路、就是不是看我们厉不厉害了，环境支不支援我，
0: 是
1: 看他怎么带。
0: 对、
1: 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写到那个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嘛。
0: 对，
1: 可是他遇到神的时候，他只是一个70几岁的糟老头啊，
0: 没错，
1: 连儿子都没有，然后他也没有产业继承人。那上帝遇到他，叫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0: 离开他的舒适圈。
1: 对，所以你就是要离、就是你一离开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会开始。好，所以你不离开，你永远躲在那里的时候，就没有
0: 呀。
1: 但是你一离开。我就刚刚讲说你不是靠着勇敢离开的、你是靠因为有上帝的话你才敢离开、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既然要带你离开他就会不断的供应你
0: 是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就是所以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在面对未知嘛、不晓得能画到几岁
0: 对、
1: 然后这个出版产业到底会如何？现在大家都是看衰的，
0: 没错。
1: 但是到底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作品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问号。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些答案都不在我的脑袋里面，
0: 是
1: 我们想不到。
0: 对，而且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核心的，因为每一天都是未知的啦，所以我们要汲取圣经的那个提醒，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对，
0: 像在一个人远行的这个作品里面，是记录着小庄老师2024年，在就快要告别2024年的那段日子哈，他到了德国驻村了一个月。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一天的难处，最终就是，上帝就会一直接到一个从柏林打电话去求救的一个人，的这个疑问，然后就兴起了天使天君来成为这个旅行者，就是小庄老师的一些帮助。这本书真的有很多很细致的地方，我真实的邀请朋友们，你要走进书店，把这个书给好好的拥有一下，而且它是可以成为传家宝的。我觉得我的广告人手机啊，要一直这样传，我希望我的孙子都还可以一起读到里面很有趣的地方。那当然小庄老师这么多年来的创作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有说到，因为你譬如说你说你很其实也很内向，不善于交际，可是你去做这个驻村，然后你要走出去，你非得要跟别人交际，然后非得要跟别人交流，可是神好像赐给你那个勇敢的心哈，就让你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你是不是也常常会碰到一些应许，譬如说在书里面有谈到彩虹这件事情。
1: 彩虹是这样，我这本书出发的那一天就是台风警报，
0: 对，
1: 回来那天也是台风警报，
0: 真的是、
1: 啊、都算好的。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台风天出去？
0: 那又台风。

0: 天回来这样子。
1: 台风天的时候，你第一个最焦虑的是那飞机能不能飞嘛？
0: 嗯嗯。
1: 但是在那一天的下午，我就是在家附近看到一道彩虹，那我就觉得，今天一定去得成，就行李就把它打包了。那为什么我看到彩虹就觉得去得成？因为我在之前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在在前两年而已，
0: 是是是，
1: 去了一趟那个瑞士洛桑漫画节，
0: 是是是，
1: 那时候就是刚好，我记得那时候正在经历一个大概工作上面的低潮吧，就是那大概半年没什么收入，
0: 是，
1: 然后就很烦啊，又疫情，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就祷告说，我其实很久没有出国了，就想到说那有没有机会让我出国一下，
0: 是是，
1: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收到那个洛桑漫画节的邀约，
0: 是，
1: 就去了嘛，
0: 嗯，
1: 其实出发的时候是还是充满焦虑的，觉得那个财务不知道怎么办，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到了当地之后，连着两天看到双彩虹，
0: 哇，
1: 然后我半年没有接过任何工作电话邀约的，
0: 是，
1: 反而是在瑞士的时候，一天接到两通工作的电话，而且都是确定的，不是来问问看，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一回家立刻就有事要开始动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当我这一次在出发前又看到那个彩虹的时候，我很自然的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OK，就
0: 是
1: 你一定可以去，
0: 对，
1: 那一定去一定会平安回来，
0: 要要要，
1: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止在书里面结束，一直到我上个月去到意大利的一个那个拿波里漫画节的时候，拿波里很乱，
0: 是，
1: 大家对拿波里评价大概就是脏乱危险跟很有生命力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在那个车站我必须要买那个地铁票，那因为我这本书大概知道我对那个买票机器有恐惧症，
0: 是没错，
1: 就看不懂，
0: 对，
1: 然后又一个黑人一个好像流浪汉一样在我旁边一直绕来绕去，一直跟我讲话，不知道干嘛。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蛮危险的。那就在这时候有人喊我名字。我想说，在国外为什么会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我们这次参展的那个意大利出版社那些员工们，一群人，他们收工之后刚好要搭车返回他们的城市。
0: 是，
1: 你知道那个车站多大吗？那个车站比台北车站还大，
0: 哇，
1: 有多少个出入口？
0: 是，
1: 为什么他们就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出现，刚，好遇到我，
0: 快要落难的台湾人，
1: 对，然后结果就帮我买票送我上车，
0: 哇，
1: 然后第二天我又要去买车票，我想说这一次我还是想办法，排队排到一半有一个意大利太太拍我肩膀，不晓得他要干嘛，叽里呱啦讲一堆，
0: 对，
1: 他就拉一个路人来翻译，那个路人说那个太太说他要把票送给你，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晓得那票能搭到哪里去啊，
0: 对对对，
1: 他能不能去我那一站，
0: 他
1: 说没有，他这个是全区的票，而且是一日券，
0: 是，
1: 然后因为他要离开他多买，他不想浪费，
0: 是，
1: 他就是想送给你
0: 还有这种事哦，
1: 对，连着两天，所以我去意大利后来这几天竟然完全都没有买车票就回来了
0: 是，
1: 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就是好像神说让你去他一定带你平安回来，就是这样，很奇妙，
0: 我觉得你下一本要画信心的旅程了吧，
1: 就这一本已经是了，
0: 对，然后还要把你这些年所画的每周两则的短篇，小东老师，我要一直给你出功课，把它出版一下，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
1: 有有，
0: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漫画家小庄老师，也分享他的一个人远行，分享他在德国柏林驻村的种种的一些奇遇吧，也有许多让他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呢最终都是化险为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漫画家他的一个作品不是为了展现他的才华而已，而是真的希望能够让读者朋友身临其境，漫画带给我们的一个想象的能力，我觉得是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脑筋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已经被影像好像被框住了，但是漫画带给我们想象可能是超过大家的想象，今天推荐一个人远行，小庄老师德国驻村日记，今天也非常感谢小庄老师来说故事， 我们下一回再继续来分享你的信心的旅程吧。谢谢小

恩典三六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跟你分享到说，我们一个全新的系列时代先知，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许多的人领受神的心意，而把神的心意传讲给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人。而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神的话。你知道，作为一个先知，他不是自己想我有一个话要对这个世代说，而是神有话要说。当主有话要说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器皿，让神来使用，神用我把他的话，把他要说的话可以传递出去。其实在我们周围都有很多的人，我们未必像当年的那些先知，好像这一系列我们分享到耶利米，他服侍了这么多个王，从约西亚一直到末代的西底家，每一个王他都服侍。也许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机会向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人说话，但是神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也领受一些他的话向我们周围的人说？会不会有一个我的同事，其实你知道他的朋友现在很困难？会不会我周围有一个人，你知道他的工作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神的话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其实有的时候也有警惕警告。神说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责备，而是为了挽回。上帝有话给我们，我可不可以去传讲着神的话？而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上帝要说什么话？上帝是怎么对我说呢？我是这个耳朵听到还是这个耳朵听到？还有人问我说，诶，那上帝说话他的声音是男生的声音还是女生的声音？他是说我们华文还是说英文？其实上帝一定有方法让你知道他的心意，因为他

他是全能的神。而关键在我愿不愿意，我如果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中，我能不能够分辨这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这是我自己胡思乱想，还是仇敌有的时候有一些谎言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最准确也最有把握的一个我领受神的话就是圣经。每一天读圣经，从圣经里面主知道怎么向我的心说话。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恩典三位的录制的时候，我都真的从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动提醒你，不要每天只是听恩典三六五。我真的很谢谢也很开心可以跟你分享这三分钟的时间，但是我鼓励你打开圣经，说主是这样对我说还是这样对我说，是这个声音还是那个声音。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有一个最准确也是最普遍神向我们心说话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每一天打开圣经读神的话，你越读你会越熟悉神的话，以至于就算真的今天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心中的时候，我也能够分辨，我能够分辨这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还是神真的有话给我，还是撒旦有的时候有一些谎言进到我们的意念当中，他在欺骗我们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甚至于他可能去把一些明明不对的事情却把他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祝福你，你也要成为时代的先知，打开圣经，主会透过圣经向你我说话，也传讲神的话。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日梦突然台尬喜厉哈，你是酱酱改温法。看见音乐，地头人 FM 热浪四点三 ，Google Radio 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 FM 九浪点三，罗东广播电台，白日 FM 廿八点到九点播出。台北 FM 九浪点九加音电台，白六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欢迎所有在听众和朋友准时来发罗收听哦。我们的节目看见音乐在桃园、宜兰、台北三个地方都有调频，同时在网络上大家搜寻佳音联播网就有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收入改朋友走得不惜此寿命来谈 Andy 改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啊， Rita 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欣赏客家非常美丽的小调歌谣。我们讲到文化就会有传统，地客家的传统地

都哈盖盖高扰前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位音，因为在音乐当中在高扰当中唱出了一个曲条歌词都清楚你哈盖盖韵味，今天你来来谈的小调高扰哦，所谓的小调歌谣如果讲得很通俗，用你会说该三个山歌，包含了老山歌、老山歌、山歌子、山歌子、平板、平板，除了这三类之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唱的一些歌谣，俩是走的讲到嘿哈嘎盖小调歌谣，那些讲到传统的部分呢、哦。那现在新创的客家歌当然有非常的多，有包含不同的风格，有摇滚、有爵士、有民谣等等的。给今天的 Any Loita 哈嘎传统的小调歌谣。Rita 帮大家准备了有关于叙事与岁时节庆的经典曲目，你看，给所有者呢看见音乐，爱你死来躺过饶流。

我讲，马街系客家嘅小条啊，你小条敢系下比清街，敢系下物质街呢？你系钱东英对于小条嘅一种理解。不过客家嘅小条狗肉，实系要动到种清洗。你走得讲，定义双散发动作，食衣住行娱乐都有客家小调歌谣可以应用，可以呼应，可以来代表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趣。你可以问你呢，来谈了讲故事，讲心情了，接近你的入关系感。那种类的小条，它体系长篇叙事的结构，比如说有历史的演进啊，时间的推移啊，在民间呢也会有一些社会教化的功能啊，历史传承啊，岁时继续的功能等等。首先，绕墙台噶乐信双俩曲拍恩的是米涅古音十二月古人，它的背景呢是要回到客家三角采茶戏。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大戏曲牌，通常是由旦角跟丑角一应一答弹唱而成。是你念古音，你想讲哦，那是你念，我来唱嘛该呢？没错，有十二个月份，歌词以正月初一一路诉说到十二月。每个月呢，除了会描述当时的季节风物。核心呢也在于引入一个历史或是神话的典故，比如说正月会过新年，何可能会讲到他又把用马改历史，那二月三月四月当正月都入古河讲，所以就得讲啊，十二月古年要讲到古年的故事，十二正月份都入做得纪念的哟。接着问天速度呢都都好重版重版天乐显挑拼凡请适合冲片改巩固。还乐从两首曲歌好从正月冲到十二月好故意年头从两曲歌是附一首冲改好。用意是讲真正而重塑了十二正月被请考验歌手给而记得的歌词韩国给控制给挑选给改挑戏老上映。所以大家没是请有挑战性的曲歌哦。一般你谈到市民的古音可能从歌词从到三章的听听正月二月三月两一条歌曲是三四分钟可能四五分钟一冲嘞。可见两贵首是讲完整十二正月份而唱几久嘞。你好呢绕墙台家来欣赏是谭秀凤先生所演唱的十二月古音。

秀峰先生的声音千温柔千甜。Rita 在做了高曲的安排设计时节，我会弹琴到没穷用的音技术认唱的版本，我发现客家的小条高绕和琴都是有五弦来唱的，不知是不是什么音声音还甜还软，唱起来实在是很温顺，不影响的经常下去。三年后来继续来弹十二的古音，两曲牌是汪凤珠先生来唱的。听秀峰先生的声音当温柔，汪凤珠先生的声音高音的亮度没非常的声音，请大家来欣赏汪凤珠先生所认唱的十二的古音。

俺俩两张版本该十二年过年还没吃到没过年，因为记得没创造十二张年了。我们用路的是关于没穷人的版本，大家做到了谈困难哦。还有透过该故事给大家巩固你做的地方。故绕给你们想是不你误了和唐婷婷给这些含有历史的创新，含有高法人性改功能呢。再来 ，Rita 爱绕墙泥球，哈了他们还附上经典感。五杠够五根歌，一杠一杠三杠四杠五杠，那是嘿讲到时间了。五杠够又按到五杠五条，很咩偷白吼，因爱保息而靠个股，也系靠个路，所以按到五杠五条。两条条系来自明清时期江南十条五杠条。穿越客家体系以后，本土化融合了当地客家味的上调。是讲弹了曲牌，你会发觉，哎，那曲牌是讲以前你没弹过客家小调的五杠调，哎，有没有觉得安顺哦？啊，原来客家味没有安怪曲牌哦，还没前三次，所以它是江南体系穿到客家中的调啊。从音乐上，你们早就发现，某种人素材文化互相交流，每位互相认同。五杠歌有很多五杠古调，是类似阿弥陀一杠到五杠的诗歌。传统歌词哦，大体的描写，亲贵什么呢？的故事，的爱人，也是个读书的学子。在欢唱苦痛时间，这种故事老对未来的期盼，两种的心情故事都容易来认同。也显得到一般来讲，哈慢半改，哈内心改，破个哈慢的我，团乐老团乐之间有调戏的感觉，也是讲有讲话的调戏，也是爱谈的感觉。还给每人的外人来强调还当重视哦。你好，绕墙大家来欣赏两五杠歌，讲到珍贵三万人的心情，听下来欣赏五杠歌。

但是哈，心情哎，你哦，老蔬菜来到台湾南部六对天气，比如个是到 Rita 妈妈的家乡米努，然后是到屏东的高雄天气，两单位又附上代表性的客家民间小调，叫做仗热台。一般来讲，第六对天气哦，不时记得系用白心汤，用它的作为主节。来认出两曲牌，张业牌加上歌词是做的描写到张业初一到十五张业办的期间，民间啊为阳春乃富重灯结彩，非常闹热的民间风俗。日后躺下来是轻快的愉快的，这就是有些婚姻还两贵家曲牌啊，躺下来充满南台湾客家白人体育的名量和庆典的感觉哦，邀请大家先来欣赏文字们欣赏苏振昌的《仗热台》。

0: 样嘞？六对哈嘎尼问子么信上手认成该账业派撒林好了呀 Rita 而推荐不你如三个台后上个派 Rita 该东西担任主唱该到底你让月四年所发行该账业派俩首歌儿用我该变曲派戏是使用该乐器你躺以来黑老传统乐器所穿台该账业派你共同起来是才有某种用的感受了色彩而知道某论传统也还新创的独当好谈 Rita 这个点认同仗业派的世界我的心情知道都挺甜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1: 仗业派思念的向往
0: 经常会唱哦，客家界小太歌谣很好听哦。你下场睇下来听完整嘅一首歌曲 ，Rita 所演唱嘅《仗业派》。

他在小条沟绕的公谷啊公道有鬼街啊有街琴啊等等的歌词非常的丰富曲牌没动到。三年后来呢又过一种性侵流吼我求呢在客家街沟绕当中越听还动重感情感。哎你看时间

接待奉亲，下联历史改故事，三行来了了两公婆独独结婚，天妹妹改夫同有关系改哦。接下到出日照，又按到出照过，南回家西面又按到南绕过，嘿嘿嘿，唐起来很美，动又亲爱感觉，哎，两分类应该分到南五亲爱四连类哈。不过既然就写到时间，安尼是先来谈哈，两美很描写故事啊。出日照又按到出照过，也系西照过，南绕过，你再讲啊。大早红葱提醒你两公婆结婚的时间情感两百年一起写写到十年以后。在初日照记得牵着老老三个群融入古天的人造形式。是有学家认为初日照是从老三个变过来的三个群个，所以记得有特殊的曲牌的。故事内容是描写讲爱俩两公婆吼独独结婚，提醒你到提醒你，因讲如胶似漆的情感哦。故事地图呢，每点出两公婆之间贵风改亲戚，然后呢又讲到当年行来先发改老同开水煮盘，每描写嘞客家父母刻苦耐劳的本色，每讲就算独独结婚。幸福没走我们的挑难哦，先入堂了呀，也是明龙奇美这边是南五对冲冲起来，哇俩是情有韵味哦。绕场大家你好是来欣赏，也是有恰奇怪先生老翁冯柱先生两三年来对冲的初日照。

头到白地爱谈哦，他跟三个小条弟都难民对冲的亲狗，很多真的是很有情趣或打情骂俏，或是很敢于表达心意的这些曲子，就觉得客家人非常有意思啊。您讲客家音诶，湘西还没有得讲嘛，改轻轻偶尔改问，可能我们不善于一直从口头表达，但是在歌谣当中却常常又可以表露心情，很大方的唱出来，真的很有趣，也让这些歌曲呢成为经典，让人家说客家人是很重感情的。哎，你很动入情感哦。三零哈罗呢，哎，你继续来谈非常经典的客家的小条歌谣，也是来自广东台部一带的传统乐曲。天然千载穿越台湾，变身客家传统音乐当中非常特别的曲牌，也非常重要的，算到台步调大谱调。台步调台提是认成历史故事，英雄音乐也是客家先民土海来台开垦的艰辛历史。比起日本小调的温州，台步调表现到很那平稳太稀，烟落该稀服下台，有一种说树音该史诗感。要向大家来谈，首先呢来谈下半孙的版本。你能日新年 Rita 第三个台后三个团带面主唱，来到发行了传统客家三个小调改编的专辑，地图是收留了台步调的曲牌。哇，我弹起来觉得曲很好弹哦，有一种从心感度听听呢听听呢老情感表达出来讲出来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还爱的改变世界每天片老了节奏声变得很富婆歌改富拍子，噔滴噔噔滴噔噔噔噔哒哒哒哒滴哒，大家唱的是滴，好唱哦。

给某一档躺的某穷人街哈嘎下跳，是透过讲古街有时间有建议，天天呢闯出哈嘎生活当中会发生的太太细细事情，有历史的故事，有平常时老同的生活，有两公婆之间的感情，非常的精彩。Rita 最近啊，哈那到第一趟哈家传统的三个小跳，今天发现地图的宝。再来每位继续为大家来分享有关哈家小跳歌曲的经历。没希望带问大家哈那到进入哈家的世界，我们一起透过客家的山歌、小调、歌谣，更多的亲近客家，享受客家，认识客家的美好。在此时蒙台家进步你感受它节目最末呢绕墙台家罗欣雄还有恰日为欣赏所认同的台步跳版本，男生演唱跟女生演唱真的就是很不同，恰日为欣赏罗认同的版本有一种沉稳大气，好像

就在苍穹之间跟天地对话的感觉。节目从本台干有在微信上所认同改台不调没希望喊你拜所有改堂中朋友给所有准时来 follow 书堂看见音乐哦。我很瑞堂有听长了了。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

0: 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快要放暑假了，学生们莫不殷殷期待可以释放课业的压力，好好的放松身心。但对于部分忙于工作的父母，可能为了安排孩子暑假期间的照顾，更需要花费心力。而暑假以后将迎来新的学年，应届毕业生也将进入人生新的阶段，这都是新的挑战。很多事情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指引、保护和供应。专栏作家玛丽·奥勒里奇·麦耶特别建议，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为暑假祷告。第一个，为孩子祷告，在休闲与信仰之间平衡。第二个，为基督徒学生成为朋友的光。暑假期间，孩子有更多时间与朋友相处，是见证基督的好机会，可以祈求主打开福音的门和打开未信者的心，让孩子可以成为朋友的光。再来，求主保守学生免受伤害和诱惑。常常在暑假期间有许多的户外活动、户外出游历，求主来上帝看顾保守。毕业代表着新阶段的开启和旧阶段的结束，可以祈求上帝引导毕业生加深信仰，并寻求他的智慧。再来，为社会、学校和其他家庭来祈祷，关注自己的家之外，也要让我们顾念社区所有的孩子和家庭。一场充满思念与盼望的追思感恩礼拜在台南市教会隆重举行，众人齐聚，共同凝视并挥别一段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信心传奇，喜乐阿嬷、郑黄秀玉师母。这不是一场生命的终点站，而是一次优雅的谢幕和一场向着永恒之家的启航。42岁那年，先生郑庆堂牧师英年早逝，留下五个尚在襁褓和年幼的孩子，而在常人的眼中是绝境。郑黄秀玉师母选择了一条由眼泪和祷告铺就的路，仅半

的续集以来，他母亲复职，用跨越时空连结数十年来，不论儿女是远嫁新加坡还是身处美国，台南台北每天晚上九点半都是全家和母亲连线祷告的圣别时刻，还有每个礼拜三晚上的教会祷告会，晚上八点九十几岁高龄的喜乐阿嬷会在家里一起线上祷告，从来没有断过。后来阿嬷在医院的病房也没有忘记时间，坚持在病床上用手机跟教会连线祷告，坐在最小教会身上无边界的生命微光。他在生命最后18年，阿嬷委身于台北外方浸信会，看似平凡的社区教会，他活出了极致的人文温度。他把儿子们零用钱一点一滴的存下来，平常非常节俭的他，却总在教会或弱小者有需要的时候，慷慨地捧出大包的奉献。他放下身段，拉着社会边缘人、弱势长者、有挫折年轻人的手，用台语温柔地为他们祷告。在那些不可爱的人的眼中，阿嬷的双手就是上帝抚慰人间的温度，她默默实践了核心信仰的意象。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广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张开野餐垫，躺卧草地上，让阳光穿过树梢洒落脸庞。以湛蓝的天空为舞台，白云恣意移动着，拨手喜欢的音乐。

0: 让乐声以及土地的香气随着微风轻拂耳畔与鼻尖。纷扰的城市中，惬意竟是如此简单。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就要挤满里程。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6: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远离，雨势较昨天缓和，但西半部还是必须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下个礼拜受到滞留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6月9号到12号西半部、东北部和花东山区要小心提防局部大雨或豪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文化教育的新闻。文化部携手亚洲艺术文献库、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合作推动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今年特别走入不同校园扎根，让许多艺术档案被看见。2026文化币从元旦发放到现在，有134.5万人领用，领取率达到66%，而且消费金额超过10.3亿元。文化部表示，第二季活动结束剩下一个月，鼓励青少年进剧场去看表演。中欧地区重要文学盛会作家阅读月在6号登场，台湾主题国活动将在波兰佛罗斯瓦夫以及切身两地来举行，邀请16位台湾的作家以文学和各国作家展开对话。圆满五级春斗2026从今天开始登场，三名风格迥异创作者共同探问身体能承载的多重可能，在文化、疲惫和重力之间展开对话。台东县星河文化艺术协会结合8个县市24名的艺术家，在台东纵谷关山镇展出70幅的油画、编织等作品，让艺术气息进入偏乡。星河文化艺术协会艺术下乡今年首展在关山镇的艺文中心来开幕，也希望大家能够前往参观，从即日起到28号。旅欧指挥庄东杰将携手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办理音乐会，呈现丹麦作曲家尼尔森长笛协奏曲，并邀请挪威奥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在台湾盛夏以音乐表

现北欧的清凉。2015年开馆的故宫南院整体建筑宛如浮在水面的流动形体，为民众来嘉义常住来常驻足的相关观赏的景点。嘉义县文管局说，因南院与辉达台湾总部同为建筑设计师，姚仁喜设计近日再度引起关注。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乐点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

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嘉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的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周末到了，不知道星期六的下午大家在做什么呢？听广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一边听，手可以一边进行例如做家事啊，做菜啊，或者是打扫房间，对不对？这个是安妮最喜欢做的事情。不论是听 podcast 或者是听广播，我都觉得有佳音的声音在旁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陪伴。我们是六月份第一个周末，对不对？安妮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希望把每个月佳音电台的家书跟大家分享。安妮在看这一封家书的时候呢，再一次涌现我们遇见天使的这个故事。哪里来的天使呢？他是谁呢？这个时候呢，让安妮把六月的家书念给大家听。亲爱的佳音家人们平安，进入六月，台湾的夏天也正式拉开序幕。烈日灼身，午后的梅雨虽然能暂时洗去暑气，却也让空气变得更加潮湿躁动。在这样的季节里，人们往往容易感到疲惫与口渴，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但也就是在这样的盛夏里，上帝给人的安慰往往反而更加清楚而深刻。上个月初的一个周六，佳音的值班同工接待了杨弟兄。那天他一人来到电台，穿着简朴，双手因长期从事清洁工作而显得粗糙。他的生活并不富有，领有低收入户的资格，外表看起来是那样平凡，甚至有些卑微。但当他开口，却能熟悉地分享饱含生命力的圣经经文。他坦言自己曾多次想放弃生命，直到神亲自对他的心说：因为我还活着，所以你也要活着。就是这句话让他坚持了下来。杨弟兄因为住在桃园，过去一直苦于收讯不佳，无法收听佳音。同工当场教他下载佳音 APP，

种终于能随时听见神话语的满足感全写在他的脸上。虽然生活清苦，他却在那天奉献了500元，手提袋里还装着几双洗得干干净净的二手鞋，说要送给灵粮堂的外籍移工。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生命真正的重量。尽管生活负重，但因为心里有上帝，他不再只是那个在人群里不起眼的人，而是神眼中重过万金的宝贝。而那份500元的奉献，也忽然让我们重新想起，有些东西的价值从来不是用数字衡量的。杨弟兄离开后，隔天晨祷，同工分享了这个故事。原本疲惫忙碌的办公室忽然安静了下来，有人很激动，很感恩，有人低着头沉默很久。我们忽然发现，原来佳音存在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做出一个得奖的节目，也不只是留下多少漂亮的数据，而是当一个人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还能透过一句话、一段声音、一首诗歌，重新愿意试试看，愿意给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最近佳音的办公室也正进入一年一度预备金钟奖项报名的时刻，不为掌声，更不为奖项，我们只是越来越明白声音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佳音，甚至从未真正接触过福音广播。他们不知道佳音的声音里不是只有经文与祷告，而是许多的故事与旋律里面有着福音的种子，有着信心的香气，更有着希望的勇气。所谓分秒守护，就是一份对城市不变的爱与陪伴。一个被看见的机会，有时就能成为一扇门，也许因着一次曝光，有人第一次知道佳音，也许因着一个被肯定的节目，有人愿意停下来听几分钟，而就在那几分钟里，美好的礼物就能轻轻被拆开。除了节目的制作之外，佳音这几个月也开始尝试整理与改装部分录音空间，预备福音媒体更进一步的转型。过去的广播是陪伴人听见，但未来我们也期待透过影像、短影音与新媒体平台，把更多福音真实的样貌带进更多人的生活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也许连一段30秒的影片都已经让人失去耐心。但关怀从来不是一种竞争，而是一份坚持。即使好好说话、好好陪伴人是一件老派的事，但我们就是要继续用更好、更有创意的方式做下去。很多事情都还在慢慢预备中，但我们相信，当神开始感动一群人，有些种子就已经悄悄发芽。端午节快到了，看到一串串被绳子紧紧绑住的粽子，原来好东西要被留住，本来就需要花很多力气。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同行，您的奉献与带导就像一根绳子，紧紧地牵引着我们彼此。谢谢你在最重要的时刻拉住了我们，也期待佳音

能将上帝的祝福与平安透过话语牢牢地系在您的生命里。祝福您端午佳节福杯满溢。以上呢是六月份佳音电台的家书，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天使来敲门的故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接待这位天使的同工呢就是安妮本人。你知道吗，杨弟兄他在分享他的生命过程的时候，安妮真的是边听边流泪。我不知道是我流泪让杨弟兄也跟着流泪，还是杨弟兄流泪安妮跟着掉下眼泪。我很清楚的知道杨弟兄他生命的困境，他家里有很多人遭受不平等的对待，也许经历了一些霸凌有一些人欺负他们，但是唯有紧紧抓着神的话、神的应许，还有这一本圣经，他才能够度过一次又一次那一个失眠的夜晚。感谢神，在我礼拜六值班的时候接待了杨弟兄，我也很快的跟电台的同工们分享了这一个讯息。杨弟兄是低收入户，但是他仍然会每个月奉献金钱给不同的机构，他甚至一个月可能掏出6000、掏出7000分配给不同的机构，因为他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人需要神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救赎。感谢神赐给佳音杨弟兄这样子的一位勇士，还有这一段故事，也盼望佳音因着这一些天使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把声音传递到世界上任何其他的角落。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奉献。佳音的声音不可以断，我们要在空中要用文字，要用网络，要用影像服侍这世代的每一个人。也邀请大家每天可以多跟一个人分享佳音电台的美好，唯有更多人收听佳音电台，我们才能够让佳音的故事跟佳音所知道的、听到的、领受到的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首好听的诗歌。

欢迎大家回来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我们想和大家聊一点不一样的话题，是什么呢？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每天陪伴我们的广播节目是怎么诞生的呢？也许你会想到主持人、来宾、录音室这一些，但其实在每一个节目、每一场活动、每一次温暖的相遇背后呢，都有许多人默默的付出。有人帮忙接待来宾，有人负责整理资料，有人协助活动的进行，有人在社群上回复留言，也有人默默的在为佳音带导。他们不一定站在聚光灯下或是麦克风前，却一起让祝福能够被传递出去。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有时候呢，我们会以为传福音是牧师的事，是长老的事，是执事的事，是主持人的事，

是专业同工的事，但其实并不是哦。每一个愿意付出一点时间、一点关心、一点陪伴的人，都在参与上帝美好的工作。或者是有些人他很想传福音，但是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安妮就在这里提供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我很喜欢一句话，他说呢，有些人站在麦克风前，有些人站在麦克风后，但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让祝福被听见。而这也是佳音电台一直以来最珍惜的价值。今天我们想要正式的邀请大家加入一个新的行动，这个行动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佳音生力军。我们希望寻找的不是帮手，而是一群愿意同行的伙伴。也许您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你的时间比较有弹性，也许您是上班族，或是每个月愿意播出几个小时的这个朋友们。也许您很喜欢和人互动，也许您对活动、对于文字、对于社群或是行政工作有兴趣，或者是你是单单的对广播很有感觉，其实都有机会能够成为佳音生力军的一员。这也就是安妮刚才讲的，传福音有很多的方法，也许加入佳音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我们目前呢规划了几个不同的角色，像是节目的支援，就是协助来宾接待与节目的准备，我们还需要活动的志工一起参与外展活动跟募款的行动，还有这个社群互动的伙伴，一起把好的内容分享给更多人。我们也需要行政的支援，帮助整理资料，还有事工的推进。甚至如果你喜欢发想点子，你是个创意王，也欢迎大家加入创意的团队。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您不是来做杂事的哦，而是来参与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呢，我们即将要进行的就是佳音生力军志工的招募。我们也会安排这个培训的课程，让大家更认识佳音的故事，了解电台的运作，甚至有机会靠近节目制作现场。很多人以为志工只是在付出，但其实呢，佳音希望我们的志工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反而是自己。有可能是友谊，有可能是成长，有可能是归属感，以及看见自己仍然能够祝福别人的喜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佳音要成立生力军呢？我们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有一群人愿意同行，我们就可以把爱带得更远。而且我们也相信您的人生经验、您的热情、您的故事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许此刻您正是在开车，正在准备晚餐，正在工作，或者是正在照顾家人。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感动，你想到说，哎，我也许也能为佳音做点什么，也许我也能够加入福音事工，也许我也可以成为媒体宣教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就想要告诉您，欢迎加入我们。所以在未来呢，你可能不只是听友哦，你也可以成为佳音的一部分，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持续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佳音生力军的这个志工招募呢，详细的情形欢迎大家上佳音的官方网站，还有脸书的粉丝专页了解内容，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分机741，直接找到安妮，
我们期待呢

佳音生力军的行列里面能够看到你哦。在我们找到您之后呢，我们会经由面试还有一些对谈，我们能够知道了解您适合来担任我们志工的哪一部分的这个工作。我们会经由训练，经由一些课程、一些分享，还有实地的操作，让您在志工的行列里面呢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或许你对福音有负担，您对宣教有负担，但是您还找不到可以进行、可以执行的方法，欢迎你来到佳音，成为我们的志工。我们能够让你对于媒体宣教、对于广播、对于声音媒体有更多更多的认识，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需要执行的层面，非常非常欢迎你的加入。谢谢您的收听，谢谢你再次收听佳音谈心事，我们下个星期六的下午4:30空中再见。我们再用另外一首诗歌让大家好好的沉浸在与耶稣会面的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下周见哦。

0: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

0: 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 Sly Stone， 旧金山 Sly and Family Stone Funk 乐团的领导人、主唱、键盘手。他1944年3月15号生于德州的 Dallas， 2025年的6月9号去世，82岁。该团从1968到1975年在 Billboard 告示牌的杂志里面有20支流行曲、3支冠军歌曲、4张金唱片。第一首冠军金唱片是1968蝉联4周第一名的 Everyday People。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第三支冠军歌曲是1971年连续三周第一名的 Family Affair。

第四张金唱片是1973年的作品，虽然在流行曲榜只有12名，但是节奏与蓝调歌曲的排行榜它排名第三。 If you want me to stay

这是1968年第八名的 Top 10 Dance to the Music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在 Billboard Top 10里面1969年的 Have Fun in the Summertime 曾经升到了第二名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所有的歌曲都是由 Sly Stone 担任作曲跟制作人。我们现在要从流行歌曲排行榜转到 R&B 蓝调排行榜，1968到1986，他们也有19支 hits。1969年是四名的这首歌曲，他两首曲子都同时的登上了蓝调排行榜的榜上。Stan, 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

这就是黑人音乐的 Funky Music Funk 1974年 Top 10节奏与蓝调的 Time for Living， 还有1975年第三名的 I Get High on You， 是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在蓝调歌曲排行榜唯一的两支 Top 10。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I Get High on You, 1975年第三名的蓝调歌曲。2025年6月9号 Sly Stone 去世82岁。根据 Billboard 的统计，从1968到1979年有9张专辑入榜。这中间的1970年第二名的专辑唱片售出了5个白金 Greatest Hits， 最佳精选售出了5白金，停留在榜内79周，这种成绩是非常的惊人。所以日后有许多白人乐团，他们也参与了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一张致敬专辑唱片的录音。所以听一听这些白色艺人向黑色艺人致敬，这确实是证明了 Sly Stone在 Funk Music 在音乐界的贡献。

You will, I am the dance to the music 之后，我是魔力红，魔力红合唱团 Maroon 5 Everyday People。

这是 Sing a Simple Song， Chuck D'Angelo 跟黑豹 Isaac Hayes 所合唱的。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 这是 Aerosmith 的主唱 Steven Tyler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提醒您

0: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0: 佳音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天的天气概况。明天6月7号，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大雨或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启动博融专案，是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博流。萧副总统在桃园机场先前致辞表示，期盼借由这次出访更加深化两国双方在多元领域的合作，在既有基础上展望未来。此行除了深化台博邦谊见证融邦计划成果，也将协助推广永续观光。萧副总统将和博流总统惠树人一同浮潜体验上帝的水族箱，并且出席无人机捐赠仪式，展现台湾观光和科技外交的成果。主计总处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2.2%，冲破通膨警戒线，引起了关注。国发会今天表示，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2.2%，主要受到去年油料费低基期和短期天候因素的影响。目前民生物价价格平稳，下半年物价渴望温和成长，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预估将低于2%。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今天在高雄举办工商午餐会，行政院长卓荣泰率部会首长出席。他致辞时说，全球迎向供应链重组的时代，带动台湾 GDP 成长飞速，台湾即将进入全球20大经济体。卓荣泰提及，政府已经和美方谈好对等贸易协定的优惠内容，将会继续的争取，确保台湾在台美签署 LRT 里所争取到的相对待遇。他说，台湾正迎向世界供应链重组的时代，因为飞鸿供应链的重组，台湾抓到了发展契机，应有领先全球的高科技制造，台湾加速发展，政府也必须扩大对人民的照顾，包括扩大国家安全、政治和经济永续发展等等。环境部长彭启明在今天参访屏东凤梨叶自动取鲜循环厂，并且表示，过去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凤梨叶变成资源，制作成帽子等物品，希望打造完整回收链，并且建立商业的模式。立法院2号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展现台湾推动循环经济和资源永续的决心。彭部长会中表示，环境部负责资源循环推动，凤梨叶透过设备变成资源，甚至可做成帽子等各式各样的物品，将和农业部密切合作，打造完整回收链，建立商业模式。全台许多志工去年涌入花莲光复灾区救灾，成为台湾最温暖的记忆。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国际福伦社和台糖公司合作，在花莲光复糖厂成立产资超人馆，内部陈列募集到的工具、照片和衣物，重现救灾的现场。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3: 多谢你。
4: 什么你？
5: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6: 嗨嗨嗨，节目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call，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机前面的朋友啊。嘿，今天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跟朋友们来谈谈我们家的浴室啊。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谈谈我们家的浴室啊？因为呢，我们家的浴室呢，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两个不同世代的人在见到我们家浴室里面的一个配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极端两种不同的反应，你知道吗？哈，首先呢，先来讲一讲昨天。昨天呢，刚好有几位这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朋友呢，到我们家里面来，然后呢，在我们家里面聚会。那当然了，在家里面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吃吃东西、讲讲话，然后呢，讨论一些事情啊。其中就一定会有人想上下厕所，对不对哈？因为昨天呢，比较是一个 men's talk 这样的一个聚会啊，所以呢，当第一位朋友进去。出来之后呢，诶，相安无事。然后第二位朋友进去出来之后就讲说，诶，廖伟凡啊，诶，你们家真的很特别啊，我觉得你们家好棒哦，因为你们家的浴室稍微比一般的浴室稍微宽敞一点点啊。所以呢，我发觉你在你们家的浴室啊，除了一般的这个抽水马桶啊，就是坐式的这样的一个抽水马桶之外呢，诶，你在旁边呢还装了一个这个专门这个男生用的这个小便斗，他说这个太好了啊。他说家里面呢，一般的家庭里面装小便斗的几率不高，但是呢，我发觉你们家里面装了小便斗之后呢，我站在那个地方尿尿一点压力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男生的小便斗站在那个地方尿尿，一来我不用担心我不小心呢把这个小便呢滴在了这个马桶的这个坐垫上面。他说在家里面啊，就算是把这个马桶的坐垫给掀起来，可是呢，人到了这个50岁之后的男人啊，在尿尿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滴滴答答的，然后可能也乱喷啊，所以呢，一不小心呢，可能就把这个浴室呢喷得乱七八糟。那我那个朋友讲，就说就像我呢，你知道我在家里面呢被规定，如果要上厕所，不管是大号还是小号，那我们家的人呢都规定我一定要坐下来尿尿，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把家里面的这个浴室的这个马桶呢滴得到处都是啊。有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啊，不是你不清理啊，你不可能每一次上完小号厕所的时候呢，然后你就把家里面的地啊，然后马桶啦、边边啦、里面外面都冲洗一遍。但是你不冲洗一遍呢，像最近天气非常的热，你滴几滴在上面，或是滴了一些尿在外面。浴室里面呢就会非常的腥，非常的臭，然后呢味道就会非常的重啊。那有很多的浴室呢是往往都没有窗户的，那那个味道就会来得更重啊。昨天呢，我第二个来我们家聚会的第二个上洗手间的朋友呢，到了浴室之后呢出来，他就噼里啪啦讲了刚刚那么一大堆啊。然后呢其他的几个朋友说，哎，他们家还有小便斗啊，然后呢就纷纷的进去，然后呢试验了一下尿尿的状况，然后出来就讲说，哎，真的

就在那个地方纷纷的讨论，然后纷纷的讲到自己在家里面呢使用这个洗手间使用厕所的时候呢，诶，所面临的所遭遇的，甚或呢男人到了50岁之后呢，诶，心事不能说出来，50岁的男人有很多的问题是不能说出来，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把它给说出来的。可是呢不管怎么讲啊，其实正常来讲呢，到了50岁之后呢，正常的男性朋友往往呢他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要不呢就是在厕所站老半天想要尿尿他不太容易尿出来，要不呢就在厕所里面尿尿的时候呢闭塞啊。什么叫闭塞？我不晓得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听得懂听不懂啊？那反正就是尿尿的时候闭塞，一半呢尿在抽水马桶里面，那另外一半呢是尿在这个抽水马桶的外面边边到处都是啊。所以呢这对男性的朋友来讲呢的确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那当然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代表男性的射护腺呢已经开始衰退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保养我们的射护腺当然就非常的重要了啊。那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射护腺呢？哎，我们待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聊。所以呢我们就先来讲我们刚刚讲这个部分。就当我们的家里面呢有一个抽水马桶，旁边还特别附设了一个小便池，那这个男性专用的小便池，一群50-60岁的男性朋友到我家看到了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小便池，每一个人都说非常的好，非常的有人性，非常的让男性的尊严呢得到这样的一个维护。而且呢用这样的一个小便池，因为你稍微往前靠一点点，基本上呢是不太容易把它滴到外面滴滴答答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小便池呢就算滴到外面呢，稍微拿家里面的浴室当中连蓬头冲一下就蛮干净的啊，也不会冲得到处都是啊。你知道这是昨天哦，这是昨天我们家有5-6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之后的男性朋友他们的反应。可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呢再往回挪，大概在1年多之前，我儿子呢跟他的几个同学到家里面来吃饭，然后呢我儿子同学呢在吃饭的这个完毕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喝啤酒嘛啊聊天，他就是上厕所，那出来就跟他同学另外几个人讲说，哎，廖玉轩他们家很特别，在厕所里面还装了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小便斗啊，然后好像是不是这个蛮奇怪的啊，这不是只有公共厕所才会装男性的小便斗吗？那当时呢我听了之后我也没说什么，那我只讲了一句话，我就说等到过几年你就会了解，在家里面如果浴室的空间允许的话呢，加装一个男性的小便斗呢对于男性朋友是多么的方便，然后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尊严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多么的干净的一件事情啊。他们不会懂，因为他们年轻，然后尿尿的时候是不是像50岁之后哒哒去哒哒不哒哒，这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所以呢年轻的男生呢在我们家就会觉得说，那怎么会在家里面装一个男性的小便斗呢？那是你爸爸比较特别爱干净吗？还是你爸爸呢好像特别要怎么样呢？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1年多前一群30出头的年轻朋友看到我们家里面装了男性的小便斗在浴室当中，他们是怀疑的，为什么要，怎么会去装一个这样的小便斗在家里面，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这不是一件很占空间的事情吗？那我跟他讲说我们家的浴室稍微比较宽敞一点点，所以呢刚好可以装，那他们也觉得说啊，那你们要装浴室比较宽敞那就接受，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呢他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其实从1年前到昨天，两个不同年龄层的聚会

会使用了我们家的厕所，那出来所得到的一种反应，我把特别放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放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吗？这就是差异。当我们没有真实的去感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往往我们真的很难去体会别人的感觉。就像三十几岁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大概不太知道，有一天呢，他们到了五十岁之后呢，他们开始尿尿的时候呢，不是那种，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的时候呢，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亲身去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才会真实的知道说，哦，原来如果家里面的空间允许的话呢，那最好在我们家里面的浴室当中，我就会去设置一个男性专用的这样的一个小便斗。那可能他的朋友，他年轻，他儿子的朋友，不是他的朋友，他儿子的朋友到家里面来的时候呢，就会跟我去年我儿子的朋友到我们家里面来是一样，就会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会在家里面的浴室当中装一个男性的小便斗啊？那我觉得到了昨天之后呢，那群朋友到我家哈，就是我的一群好朋友到我家哈，那这群朋友呢都是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人，那这些男性的朋友呢，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哇，太好了，没有任何的怀疑。那大部分的反应都是啊，我家的空间比较没那么大，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装一个男性的小便斗。那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呢，在我的家里面呢，我一定会装。那甚或其中有一位朋友讲说，哎，我家的浴室其实还有一个空间，那我觉得反正我最近浴室要改造，我是一定会去装设一个男性的小便斗。因为呢，在你们家使用之后，我真的觉得在家里面使用男性的小便斗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浴室是很干净的。那如果呢，像昨天的聚会，有五六个男性到我的家里面来，加上我可能七个人，然后呢使用了男性的使用了家里面的抽水马桶，三四个人进去尿尿之后，那不得了了，那个抽水马桶哦，那个边边就会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的茶渍的颜色，那不是茶水打翻了，那个是尿尿滴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到了这个年纪的男生，他实际去经历了这件事情，他就会知道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同世代的人他所产生的一种代沟。那这个代沟不是一种恶意的或是一种刻意的，而是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生命当中因着主观客观甚或人的不同的年纪，他的一些不同的条件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一些体验啊。从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凡事呢，我们都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以为、自己的认为来看事情的话呢，哇，这个事情它就非常的难搞了，因为我们的感觉，别人一定不会深刻的了解嘛。那如果别人在那个第一现场所看到的、所见到的、所体会到的，其实经过二手新闻的报道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用一些更主观的自以为是的一些想法呢，去做出自己的一些评断或是一些批判啊。其实这些呢，对当事人来讲，或是亲身去体验这件事情的人来讲呢，他就会有，他同样可能在一个现场里面，那一堆人，不同的年纪的人，或是不同工作的人，或是不同生命经历的人，那可能在同一个现场看到同一件事情，他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认为或是一些不同的一些角度啊。这个就是尊重的重要。我特别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谈，就是这就是一个尊重的重要啊。现在呢，年轻的朋友呢，那每一个人人手一只手机，他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啊。我看到这个捷运上面呢，生活上了年纪的，戴着老花眼镜的，然后呢眯着眼睛的，然后呢都在那个地方赖在那个地方发来发气啊，微信呢也在那边发来发气啊。

然后呢，大家呢好像上了捷运或是坐上车，生活在一个比较静止不动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场所的时候呢，诶，大家都已经习惯把自己的目光，把自己的 focus 呢都放在自己的手机或是一个小小的平板的上面哦。其实这些讲真话，真的，其实这些讲真话，它都是一些蛮无趣的，那生活蛮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是别人在看手机就一定不对，我刚讲的是我自己，我就觉得这蛮无趣的。那如果我们都把我们的眼睛一直放在手机上面，其实我们就错过了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的很多的一个观察。就像我常常坐捷运的时候呢，我觉得坐不同的捷运线，我就尽量的保持着一个对四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前一段时间呢，我难得有机会呢坐了这个所谓的机场捷运，那我就觉得机场捷运呢，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可以坐机场捷运啊，所以当我坐了机场捷运的时候呢，我发现如果你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透过了机场捷运的这样的一个车厢的窗户，其实沿路望出去啊，这一路经过了新庄之后，然后呢往林口的方向再上去之后啊，其实它整个窗外的景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所带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一趟路走下来，我并没有觉得要搭很久的车，我反而觉得在整个的机场捷运上面，我有一种很舒服又非常自在的对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啊，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它已经到达了不论世代大家都去迷恋，就像手机啊。可是呢我还是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当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认为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小便池啊，那我真的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那不管任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千万不要用过分主观自以为是的眼光去看事情，去想事情，这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态度啊，我觉得这不好。那另外呢，我真的是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不要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们的环境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观察。其实我真的觉得观察我们环境的周遭，不管是人还是风景还是任何的事物，其实讲这话有的时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像我今天刚刚讲到手机，有的人竟然迷恋手机，连过马路都在用手机，我的妈妈呀，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有没有？真的很糟糕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啊，这是一件很恐怖又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不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好了，我们来听歌，待会再可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0: 小铃铛叫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1: Hello， 在好听的歌曲之后，非常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廖伟凡，在这里深深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谈到了年轻人跟中年的奥利桑，他们对于使用厕所的一个不同的看到和不同的认为啊。那当然了，我想之所以到了中年之后呢，上厕所的时候呢，上小号的时候呢，之所以会滴滴答答哈，滴的到处都是，里里外外到处都是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咯，那也就是因为男性的射护腺啊，它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所谓的衰老的现象。那衰老的这个射护腺呢，它一开始的症状呢，就是会让你的尿尿呢，就是没有那么像以往那么用喷的那么顺畅，以前是喷射机，那后来呢就可能变成就另外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会宕机的抽水马达，它就来的比较麻烦一点点了啊，它就真的来的比较麻烦一点点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啊，射护腺男性的朋友呢，射护腺的问题呢，我们越早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懂得来保养我们的射护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这个射护腺呢，很多人讲就说要男性的朋友呢要多吃这个番茄啊。那最好呢这个番茄不能吃生的，一定要吃熟的番茄啊。那把番茄煮熟，不管是番茄蛋花汤，番茄炒个豆腐，然后呢番茄煮个什么罗宋汤等等啊，生活用番茄啊，加一点甜椒，然后呢再加点洋葱，再加点这个高丽菜等等啊，放一点排骨啊，然后呢去烧一碗这样的一个比较菜多的这样的一个杂烩汤啊，或者杂烩菜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吃起来是非常健康的啊。另外大家都知道啊，男性的射护腺呢，我们要多吃一点这个葵瓜子嘛哈，那补充一些这个葵瓜子油，那对于我们的男性的射护腺一定是会有所帮助的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我觉得不只是射护腺的问题，尤其是射护腺的问题啊，这个所有的人几乎都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尤其呢，这个所谓的生活的作息呢，尽量不要有太大的啊，因为现在人都工作非常的忙，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作息啊不要有太大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尤其是不要避免这个熬夜啊，过度的这个疲劳，这些都是不好的啊。那很多人呢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呢那工作都非常的辛苦，那我就看过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我都觉得他们脑袋瓜是怎么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已经非常

常非常的给他辛苦了。然后呢，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们到了礼拜六，甚或礼拜五晚上就开始了哈。然后呢，四个人就约在一起打麻将，从礼拜五的晚上打到天亮啊，然后甚或打到礼拜六中午啊。我觉得这到底在干嘛？我觉得这个除了残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你说真的是礼拜五下了班之后呢，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礼拜六呢，那最好呢带着家里面的家人呢好好的共度一下，聚聚会，然后呢陪老婆陪孩子陪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陪他们吃吃饭，然后带家里面的孩子呢出去走一走啊，出去公园逛一逛等等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到了周末假期应该是首先要进行的事情。如果还有一点时间，你说礼拜天吃过了中饭之后呢，那下午呢找个时间打个两三个小时，最多三四个小时，这样够了吧，三四个小时应该够了吧，对不对哈？打打麻将。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是勉强可以了啊。我基本上是不太赞成去赌博打麻将的。那打麻将的话，如果真的是朋友之间所谓的卫生麻将，其实我觉得 OK 了。那如果打麻将变成有一种赌博的性质，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好朋友，那种情谊啊，他一定会越打越薄，越打越没有感情，甚或打到最后呢，朋友还会翻脸啊，撕破脸，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好的啊。所以呢，第一个，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射护线，男性的朋友要维护我们的射护线健康，第一个一定要有正常的生活的作息。那有的时候呢，就不要洗太冰冷的水啊。最好呢，我听一个医生讲过啊，很多人讲就说要泡脚，泡脚当然很好，可是到了一个年纪的男士呢，洗完澡之后呢，那用温热的，稍稍温的，不要到热，温温的开水啊，把它放在盆子里面，然后呢整个的屁股呢坐进去啊，让自己的这个男性的生殖器官都能够泡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稍微的泡泡热水，温热的水啊，不要到烫哦，只是温热的水啊，那对我们的射护线的肌肉的舒缓呢，它是有帮助的啊。那另外呢，一定要走路，一定要做有氧的运动。其实走路呢，对于男性的射护线的保养呢，它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我以前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骑脚踏车啊，它应该对于男性的射护线是好的。后来我发现就是说骑脚踏车 OK， 但是不要长时间的骑脚踏车，也就是说你不要骑个一整天，你可能骑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脚踏车是 OK 的啊，它对于我们男性的射护线，对我们男性的生殖系统，它一定是会有一些些的帮助的。可是你过长的时间来骑脚踏车，对于我们男性的射护线呢，也不是很好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呢，那也就是不能过胖了哈，维持理想的体重。还有呢，不要让自己有便秘的问题啊，你不要看便秘的问题啊，那便秘变久了，那对我们的直肠大肠不好之外呢，那对于我们的射护线呢，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啊。所以呢，不要这个随便的哈，这个便秘啊，那尤其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吃东西的时候呢，他就要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高纤的饮食。那对于红肉啊，这个什么牛肉啦，这个等等啊，就是尽量要减少了哈，不要吃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红肉啊。我觉得主食一定要多吃什么糙米饭啦、番薯啦、燕麦啦、山药啦，这个豆浆啦，还有豆腐类的东西啦哈。那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我们的整体的身体呢，都会有好处的啊。当然了，还有就是这个海鲜类的东西，当然对我们的射护线也是会有所帮助的啊。那什么带壳的海鲜啦，然后呢木瓜啦、葡萄柚啦、葡萄啦，那红的柿子啦、芭乐等等啊，那大蒜啦、洋葱啦等等啊，还有秋刀鱼啦等等啊，这些对于我们的射护线的保养，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都是很有帮助的啊。其实我们只要随便上网稍微 Google 一下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射护线，那

怎么样让我们的射护腺能够变得更健康。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资讯啊，要吃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射护腺有帮助，你随便上网就给他找一下，在网络当中到处都有这方面的资讯。但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啊，就是陈立夫先生是我们的国字大佬，他也是一位很重要的一位中医师啊。我在很多年前，好多好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陈立夫先生就已经非常高寿了啊。我曾经有机会在一个有关于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啊，访问过他啊。他对于中医学方面呢，他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啊，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说啊，男性，尤其的男性的生殖系统要健康，男性一定要让我们的两条腿能够动起来。他说男性的两条腿不动，基本上呢，男性的第三条腿的部分呢，就很容易出状况，很容易生病。所以呢，每一天呢，给自己这个固定的，那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下肢的走路或是慢跑，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适不适合啦，你自己还是要斟酌哈。那我讲的走路是快走哦，就是给自己有那个快速走路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习惯，对于我们的男性啊，一定是会有很多的帮助的啊。我相信对所有收音机前面的朋友都会有帮助了啊。所以呢，要吃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要吃这个健康食品来保护我的射护腺啊，我要用那个啊，我要来喝这个啊。然后吃什么好吃的，这些似乎是比较容易一点点，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让你动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很多人常常是忽略甚或是做不到的啊，我觉得这非常的可惜。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再次的呼吁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我们大家把它给动起来，动起来非常的重要。你动起来，身体一动啊，那其他地方就会动啊。你身体不动，那两条腿不动，第三条腿就往往不会动，不会动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心理的障碍、家庭的和乐等等都会有一些些的问题，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刚刚花了好多的时间呢，把怎么样让自己的射护腺健康的在这个地方讲了又讲啊，反正就是要动起来了，好不好？走路了啊，走路了，动起来很重要了，好不好？

0: 休息一下。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马上回来哦。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特别呢用台大泌尿科王硕蒙医师呢，他所做的这样的一段有关于射护腺的这样的一个卫教的这样的一个谈话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们大家一块来听听专业的医生呢就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呢给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解说。
2: 射护腺肥大呢，我们无法躲掉的风险一样，一个是年纪，一个是基因。好，今天如果你的父亲有射护腺肥大啊，你可能自己也是要小心一点，自己有这样子的风险。那当然其他的部分呢，我们自己的观察，射护腺会在某一些时间突然间急速的变大。那当然有一些因素可能就有关系了齁。射护腺肥大跟男性荷尔蒙有关系。那这牵扯到一个很吊诡的地方，男性荷尔蒙最高的时期是在青春期。那为什么射护腺肥大不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最大呢，而是在老的时候才发生？有人说是跟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的一个比重是有一点关系的。当然还有年纪大之后就会累积了一些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啊，包括一些生活作息，那可能会包含一些饮食长期的一个氧化性的一个发炎跟累积。那都已经回到一个时间之后就开始突飞猛进。那所以

0: 一样，在所有统计里面，射物线大小只有跟一个因素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就是腰围。腰围大，包含了你年纪大，包含了你可能有糖尿病，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新陈代谢的问题，那也可能会有一些平常饮食部分不好的习惯，还有它可能会增加女性荷尔蒙的含量，因为脂肪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腰围大是一个万恶之源，那可能就是总结就是跟射物线肥大是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刚刚我们所听到就是台大医院泌尿科的医师王颂萌王医师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特别用他的卫教的提醒呢，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来从专业医师的角度呢，来警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腰围很大，那对于你的射护线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对不对哈？那腰围呢很大，就是因为呢我们变胖了，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我们吃太多了，动太少了哈。然后我们呢，如果呢吃稍微多一点点，但我们的动也动多一点点，那我们的腰围不是那么容易就变得很大很大、很肥很肥，然后很吃很吃啊。那也就是我们进去很多，动很少。那如果吃来再很少，那就问题就大条了哈，那就问题大条了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不管从专业的医师角度，还是从一个所谓的一个人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实际，我们爱美的角度来看，其实人爱美就是说让自己不要太胖，那这样的话呢，穿衣服也好看，然后自己呢走路呢体态也比较轻盈。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让我们就变得比较健康啊。那如果我们都不注意这些，那就很恐怖了哈，那就真的很恐怖了哈，是真的很恐怖哦，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还是跟前一段时间，不，跟前一段谈话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提醒大家动起来就对了。

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科技新贵。我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呢，要提醒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这些科技新贵朋友们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呢，长时间坐呢，其实是让男性呢变肥胖，然后呢身体循环不好，甚或呢对于我们男性的生殖以及射护腺等等呢，它都是会有影响的啊。哦，我们太多的时间坐在那个地方，其实都不动的话呢，然后呢血液也集中在那个地方，没有太多的流动啊。我曾经真的见过有很多大概40多岁长时间从事科技这个所谓的这个后面还要冠两个字叫新贵的朋友啊，因为他们太多的时间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都不动，然后又如果再加上吃的饮食方面再没有小心注意的话呢，又吃得很油腻，或是喝了很多的糖啊什么咖啡啦等等的啊，其实这个都非常的危险你知道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啊。你不要这个科技新贵稍微比别人多赚了那么一点点钱，把自己的身体完全赔上去啊，很早人家大概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六十岁之后呢啊，才第三条腿才不太会动，你不要那四十多出头的时候呢还不到五十岁，这样很多很多那可能就已经不太会动啊，或是不太愿意动，就是一件紧张起无告 combo 非常不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运动啦，还是运动啦。我今天一直要在节目当中强调，就是说，或许我们的工作啊，我就是一个科技新贵啊，那我的工作呢，可能就是长时间就要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啊。我真的觉得哈，让自己每一个小时要有回到学校的那种观念啊，每一个小时呢50分钟，让自己下课10分钟，站起来把手边的工作放下来，那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在走道啦或是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旁边稍微空一点的地方就可以做的，不管是甩手工啦还是弯身的拉筋，甚至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原地慢跑5分钟，然后呢甩手3分钟，然后呢拉筋2分钟，喝一杯这个最重要不要再喝一堆的茶啦什么什么含糖的饮料，这些绝对不汤齁，绝对是不可以的啊。那这个时候呢给自己一杯这个清凉的白开水，那尤其是不要冰的啊，尽量喝温的或凉的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好喝，那我是建议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很简单，在家里面呢稍微切一片柠檬放在水里面，然后呢加一点点蜂蜜，诶，这样就变得很好喝了，对不对？蜂蜜柠檬水就很棒了，当然这个蜂蜜也不能喝太多了啊，糖分会太高，这些都不好的啊。那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让我们自己习惯哦，这个我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很多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已经证明了哈，如果你能够在原地慢跑，打的赤脚，甚或没有穿运动鞋都没有关系，如果你穿皮鞋就把皮鞋脱掉打个赤脚，然后穿运动鞋你就穿的运动鞋，在原地慢跑只要超过5分钟，你的下半身就已经得到很好的循环，然后呢再做甩手功的这样的一个甩

手一定要超过三分钟。如果你不太想甩，那你就做原地慢跑，跑个七八分钟，然后呢再来做一下拉筋的动作啊，然后眼睛呢稍微上下左右这样子调整个这个一分钟两分钟，然后你再喝一点，最好就是白开水，让喝白开水它成为我们提供身体的水分的一种习惯的一种这个饮料啊。喝白开水一天呢最少要喝到 2500cc 以上，一定啊，让自己要喝到 2500cc 以上。然后中午的休息时间的时候呢，那最好啊，除了好好的让自己能够有一个短暂的20到25分钟的这样的个午睡时间。那有很多专家建议说，如果上午的工作已经很疲累，不用急着马上去吃饭，就当工作一结束的时候呢，你立刻让自己先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况，先休息个20到25分钟，半个小时不要超过啊。然后呢，醒来之后洗个脸，做一下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运动，然后再来吃午餐，然后再最好先吃一点水果，然后再来吃正餐，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调节呢，它是更健康，是更有帮助的，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那当然了，我自己做过健康医疗的节目，我当然也知道啊，那补充一些所谓的南瓜子啦、茄红素啦，哈，那对于我们男性的生殖系统，对于我们男性的所谓的射护腺等等啊，它是一定有所帮助的。那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保护，或是对于功能的恢复等等呢，它也一定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益处的啊。那到底啊要吃多少的南瓜子、茄红素等等？我还是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我没有要在这个地方推荐你要买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哦，没有哦，哈，没有要推荐啊。那我是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你一定要跟你的家庭加医科的医生呢，你来做一个讨论，来做一个咨询之后呢，再来做相对的决定。我觉得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比较有帮助的，是比较健康的，好不好？好，好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提供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无非呢就是希望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大家每一个人呢都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好不好？好的，朋友们，拜拜，再会咯。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深呼吸。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2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都有人仰望你。在仰望你的所有的凝视当中呢，他需要的是你的关怀、你的注视，以及所有你在他身上看见的一切。你就像他的镜子，可以让他看见，可以让他收到，可以让他望见这辈子他最需要的一切。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邀请到就是前几期反应非常热烈，所有听众非常喜欢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徐慎中 Patrick 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慎中。
0: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发现 Patrick 其实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觉得他非常的温暖，在我们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听众们反应都非常的热烈。今天我们邀请他再次来到现场。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暖男，大家都会觉得说哈，应该是个偶像或者是明星，但是其实呢，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许慎中 Patrick。
1: 大家好，我是慎中。
0: 然后我们说他暖男，他也不太习惯因为其实他在他的领导位置当中呢，我觉得非常的专业，也领导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对不对？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听众最大的回馈就是，哇，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故事，或者是说在面对这些人这件事情当中，我觉得是更多更多的温暖，其实并没有像很多的领导人一样非常的锐利，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这辈子都没有说过这种非常尖酸刻薄的话
1: 这个心里面可能冒出来很多话但是都有把它吞进去
0: OK， 因为在非常专业的场合当中，这个气氛很重要，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那 Patrick 在你的领导的位置当中，我觉得最接近你的人只是一圈核心团队，但是最远的人，就是最远最远的人，有一天他如果在电梯上遇到你，然后你们通常之间的沟通是什么？
1: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年轻的同事，然后一起搭电梯，当然人很多的时候就不好讲什么，
0: 对，
1: 但是如果人不多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的同事，那他如果拿着报告啊或干嘛的，那我可能会随口问两句说，那这个在出报告吗？
0: 嗯，
1: 哦，那最近还好吗？
0: 嗯，
1: 哦，很简单很简单的问个两句，然后互动一下这样子。
0: 是。
1: 那其实更多的可能其实是眼神的交汇啦也就是说看到我然后点个头，或者是 眼睛这样动一下，那我跟他很礼貌性的跟他回复，但是

0: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同事都愿意看到我，即使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可以愿意跟我有一个，哦，就是不管是口语上或眼神上的互动，
1: 就不要
0: 其实
1: 害
0: 我
1: 怕，
0: 觉得是
1: 对不
0: 很
1: 对？
0: 棒的事情。
1: 对，不要怕。那他们都怎么反应呢？
0: 他们一
1: 就
0: 开始都
1: 是，
0: 会比较腼腆啦，就是，
1: 你看他，他就看地上。
0: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可能也是想要，就是可能没有预期，然后会也想要回简单的回复，然后就是啊，对啊，对啊，是啊，
1: OK，
0: 大概都是这些，
1: 那
0: 但是我觉得很好啦。
1: 你会很失望吗？
0: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跟我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互动或 engage。
1: 是。
0: 对，但是方式的部分，好，那我换个角度，如果我今天这个我在进事务所第一年碰到所长，然后他忽然问我一句话，我应该脑筋一片空白
1: 你不要
0: 吧？
1: 太失落，我跟你讲，其实他不是只有你眼前看到这样，那个电梯门一关，他转身就啊，我刚看到所长哎，对，OK，所以其实那个门一关，他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OK，其实我们在领导人的位置当中，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心里的位差是会出现的，好比很多的领导人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还不够格，好，或者是说啊，我何德何能能够在这个位置当中去做到这些事情，或者是说的对，的确我很努力，可是天哪，我好像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所以其实那个领导人会有一种心理上面的这种位差的调整的这个过程，然后你自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让自己就是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或面对每一个人，然后去调整这个心理位差，让它符合你现在，等于你现在所有的位置。
0: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包括我常跟我们同仁讲，或者是我自己在设定的时候，我都会期许自己，我虽然在做这个位置，但是我其实是用下一个位置去思考这个位置应该做的事情
1: 非
0: 或
1: 常
0: 者
1: 好，
0: 结
1: 非
0: 果，
1: 常好。
0: 就是你要永远从就是 next level 来想这个
1: 是
0: 事
1: 的，
0: 情，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这个不是去要求别人，而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就这样。
1: 对，
0: 好，在没有担任合伙人的时候，自己担任倾斜里，就把自己想象成合伙人。那我要完成合伙人能够做的品质跟客户服务。那当然，担任所长这件事情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吧。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所长跟合伙人基本上来讲，当然从客户服务来讲是类似的，但是他更需要面对的是事务所不同需求的同事跟外界的一些要求。那我自己觉得，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觉得说啊，我今天这个比如说7月1号上任，我就
1: 我应得的，
0: 我应得的，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我
1: OK，
0: 会非常
1: 没有
0: 的
1: 这个东
0: 对，
1: 西，对对
0: 没
1: 对，
0: 有，我会觉得其实自己是很不足的，在当下，其实因为你今天可能过去我是这个审计服务部的营运长，那我从审计服务做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虽然不是很强，但很厉害，但是至少很多事情有经历过，但是当面对到是事务所各种不同专业的人，那各个专业的人其实他比你更清楚，
1: 善
0: 那
1: 用
0: 你
1: 他
0: 善用他们，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后来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其实就是自己要替自己提醒，就是要营造一个配得感啊。
1: 啊，配得感，
0: 对，
1: 对，
0: 我
1: 没
0: 觉
1: 错，
0: 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那我只是怎么样去善用这样子的一个的职务，去创造大家的利益，好，大家
1: 对，
0: 最好的 benefit。
1: 就
0: 那
1: 是让所有的等号更成立，对不对？
0: 是，那当自己的角色定位成为这个，那我是。站在所长的角度，创造好我们整个事务所，不管是合伙人或者是员工，更好的环境，
1: 是的，
0: 跟社会大众对我们的信任。那我从这个角度出发，那我觉得当初一开始在上任之前觉得不足的这种心情，慢慢就自然而然就消失
1: 反正你就去面对他，
0: 了。
1: 对不对？面对他，然后补足他，
0: 是。
1: 让他画上等号。 那我觉得其实 Patrick 有教我们一个很棒的处理心理位差的方法，就是你永远用下一个 level 来想推断我们眼前应该要做的事情。听众朋友，这个不难哦，其实就想我们今天如果要去买一个房子，你不要去看我现在需要什么，你要看我下一个阶段需要多大的房子，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当初也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对一个自己很向往的事物或者是很渴望的人物会有很多很多过度的想象，在过度的所有的一切投射当中呢，可能我们会错误的去判断或是做出可能偏于我们初衷的很多的决定。这种祛魅的过程对于一个领导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验。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徐胜忠 Patrick。 Patrick 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带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真诚的内心的，在我们内心的这个战场当中其实正在经历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那 Patrick 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人，我自己觉得 OK， 其实自律的人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适合领导人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自律的人其实在科学当中是很省脑力的，就当你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对不对，你很省你的脑力，反而你会 save 你的 energy 去做更多的事情。自律对你而言有多重要呢？
1: 我觉得自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需要 daily routine 的人、啊嗯、就是每天要有一个 很固定的，
0: 是
1: 那我觉得 我也觉得说有这样子一个 routine 之后你才有办法跟精力跟时间去思考很多的变局、啊、
0: 对，
1: 就是你要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自律有时候是让自己腾出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些不预期的变化，我觉得这是自律对我重要的地方。
0: 其实这种自律对领导人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要这么辛苦的这个是修行或者是修心吗？其实在科学上真的对自己很大帮助，你会腾出很多很多的 energy 对不对，去做更多或者思考更多，
1: 是
0: OK。 但是自律的人呢有时候就是缺乏一点点的魅力对不对？但是 Patrick 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啊、你怎么做到自律又有魅力呢？
1: 基本上我没有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0: 是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诚的去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这是个悖论，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悖论，对不对？对，你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有没有魅力或怎么样，那个都是别人对你的 comment。
0: 是，
1: 那你没办法去从别人期待你希望你是什么样的人去做你自己。嗯。

0: 所以我回到源头应该是你自己很真诚的去尽量去做你自己，
1: 反正你不会去讨好别人的喜好，
0: 对对，然后你有一致性，
1: 对，
0: 我觉得一致性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还是怎么样的人，人家也预期我未来会怎么样做。
1: 是
0: 当然当一个 leader 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的变局或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别人难免会去思考你会怎么做，
1: 对，
0: 但是我只要我的核心的价值跟观念大家知道我是有一致性的，那会产生一种信赖感，所以我觉得这个魅力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很真诚的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跟你是什么样的人很清楚的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有魅力或者是怎么样，那别人会给你一个判断。
1: 我为什么说这个是个悖论，因为本来就是自律的人他就是不允许自己太过度的这种发散他的这种电力嘛，或是使用其他的方法，他更多的是用他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他自己可能这个核心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在当一个领导者他是被大家仰望的，对不对？你一定是被这个资产所内定的是一个 role model， 绝对是的。 OK， 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悖论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 Patrick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自律的过程当中他用真诚去打动所有仰望他的人，然后呢所有仰望他的人也会去检查你是不是，都觉得别人一定会检查你的很多东西是不是内外一致，对不对？然后所有东西是不是有被承诺过的，然后你真的能够履行这些事情，就是别人会拿这些东西来看，
0: 是的，
1: 放大镜来看你，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我觉得常常就是你要说的你要讲的，那我想都会别人会很认真的来看说，那这个跟你之前前后有没有一致，有没有矛盾，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说话要小心，而是说你用一样的价值观就不容易说错话了。
1: 所以其实心理学里面的这种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第一个你先自律，那自律呢你高度的能力产生了之后呢，然后我觉得 Patrick 又做了一个叫做祛魅，就是说呢让别人觉得我没有那么神啦，对不对？不要神化我，好，我不要被神化，然后呢不要把我当神，其实我是用更多很实在的东西来说服，然后来让大家看见这一切，然后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就有魅力嘞，
0: 是
1: 啊，你就有魅力嘞，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发现魅力不是自己去创造或营造出来，反而是透过自律，然后你真的脚踏实地的去祛魅之后呢，你反正真正的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0: 是，
1: 你有发现自己这种心理过程吗？
0: 我觉得其实跟心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刚刚讲自律，
1: 是，
0: 那换个角度，其实我是喜欢做规划的人，
1: 是，
0: 但是其实我在心态上我非常清楚知道说我做规划的目的是让一旦事情没有如规划进行的时候，那偏差多少，
1: 对，
0: 所以我没有因为我做了规划那我规划不如预期，我就会觉得很沮丧，或者是就是很紧绷，因为我在做规划的预期就是一定会有意外发生，
1: 对，
0: 只是让我知道意外跟我的预期会差多少而已。
1: OK，
0: 所以这是自己是心态设定的问题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其实不管做什么你都要有一个主要的路线，对不对？那个主调性一定要先抓准，但是呢这个主调性之外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旋律其实你是非常开放的，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主调性，这个其他的旋律其实是发展不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不要做这个，我只要很开放，很多领导人会一直强调我只要非常 open minded OK， 然后我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可以，其实真的不然，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秩序感，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个调性很重要，
0: 但是心态很重要。如果说你有秩序感之后你觉得说那没有照这秩序感走，你就会很沮丧，你甚至很不开心，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也很局限了这个规划给你的意义在哪里。
1: 对，那我们可以想象 Patrick 其实他身上有一种语句跟模型，对小孩就是说爸爸不要求你们什么，我只要求你们做到什么什么，其他我都可以接受对，
0: 没错基本的原则就可以了
1: OK， 然后也经常会对员工就说我不会局限你们什么，只要你们能够对得起所有的，然后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你要怎么样去发展我绝对支持，是不是这样子？
0: 是是是
1: OK 很好，我是 Patrick 内心的小魔鬼

0: 好，题外话 Patrick 你怎么去面对崇拜你的人，然后你要告诉他就是请你不要只看到我的魅力，不要看到我的风采。
1: 我有一些，当然有些同事会觉得说你真的做得很不错，然后对你也真的觉得说很想听听你的建议啊或等等的。那我觉得其实当面对这样子的同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站在我有能力或我的经验或我的资源好的这个范围内，我尽量提供给我这些同事协助。
0: 是的。好，
1: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需求来找我或者是有提出的，那我站在我的角色上只要可以的话我都会尽量帮忙，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帮忙，你说不定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生。好，我当初有缘进到这个 PFC， 那当初也是一个老师的一通电话。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可能在10年后15年后会什么样的发酵。
0: 所以你愿意给别人这些，对不对？
1: 对。
0: 所有的一切。
1: 是。
0: 所以 Patrick 面对仰望他的人呢，我觉得魅力，你要怎么样拥有领导人的魅力，就是你不去享受这个魅力，
1: 是，
0: 然后不享受这个魅力你还给别人更多的东西，对吧？ OK， 这个很难耶。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一诺千金，有时候领导人的一字一句可能是一个轻松的话语，但是对别人却是一个很重要很有重量的这种，不管是力量或者是一种支持或者是一种我觉得推荐，好，或者是对他而言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 Patrick， 你面对这种自己的一字一句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你有没有一种哇原来有一天 我的话会这么的重要，对不对？
1: 哎，的确是啊，就是别人可能会找你提一些，请你给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需求，或者是有时候以前跟你一些抱怨，那你怎么去回应？
0: 那你
1: 这件事要很小心，
0: 变得很小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小心翼翼。
1: 我觉得以前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就是其实真的是要重话轻说。
0: 是。

0: 然后及时缓办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每句话每话讲出去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怎么样？就是所以我其实话不多嘛。
1: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
0: 对对对。
1: 从上几集到现在，
0: 老师问了一定要讲，但是其实如果在工作场合，其实不一定是这么滔滔不绝的人啊。
1: 是，对 ，OK， 对，所以你会非常非常小心自己对别人的一些影响，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其实很多的话到了这个人的耳朵跟心中，其实他会被解读成他自己需要听的版本。
0: 没错
1: ，OK，
0: 没错，
1: 那可能这里面还有更多的这种长边效应，对不对？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在更远更远的地方，可能你的话都变成，比如说 Patrick 那天关心我，然后最后他变成说，哦，他那天对我有很大的打击。
0: 的确，有时候你讲了之后，你真的不知道说，就是当初可能你的意思是 A，
1: 是的，
0: 但是到最后听到的人感觉是 B，
1: 对，
0: 真的没有办法去分类，所以
1: 但是这个真的是领导人很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领导人非常非常喜欢畅所欲言，对不对？然后呢，不只是一言堂，他可能更多的时间在发表他自己。但是 Patrick 是一个不太发表自己的人呢，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觉得自己跟聆听的时候更多，对不对？
0: 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倾听的人。那我觉得怎么样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个二十几年的过程中，我也是自己在学习。
1: 是的，
0: 就是可能我不是这么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职务的关系，你也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好，那接下来就是这种聆听的考验。我们经常说一语成谶嘛，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尽量的去避掉这个谶，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斩钉截铁的告诉别人什么，或是说很决断的告诉别人就是什么，因为通常你越是这样，就事情越不是那样。这种避谶，这种领导人的避谶的这种过程哦，我们要考验一下 Patrick， 就是说，因为你如果善于聆听，你就会听到很多暗示你的语言。比如说很多员工、很多人哦，他不想要自己讲清楚嘛，然后就暗示啊 ，Patrick，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对不对 ？Patrick， 你应该理解。然后他很希望他想要的透过你的嘴巴讲出来，哦，那就不一样了哦。他要那就是他需要，可是如果透过你的嘴，你的口，你的语言跟文字讲出来，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了。你如何去面对这种暗示性的？
0: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在工作过程之中，尤其是这个接触到担任管理职之后，其实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还是对我来讲，还是第一个还是很认真的去倾听。
1: 对。
0: 但是
1: 因为他一定有疏解的需要。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倾听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给任何的承诺跟回应。
1: 哎呦，很厉害耶。我本来要揭晓答案了。
0: 被老师说中了吗？
1: 对，很厉害。OK， 那你继续说。
0: 没有，我觉得就是不给任何的承诺跟回应，但是也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然后后续去不断的去想办法去协助或处理，
1: 知道他在意这个，
0: 对
1: 不对？
0: 因为我觉得人家跟你讲，人家也是希望让你知道。
1: 是的。
0: 那有些情况，不管是处理也好，或者是后续不处理也好，那个应该都是一个怎么讲？审慎分析过的结果。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不希望在当下给答案了。
1: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读过《资治通鉴》哦？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真正的高手其实是能够忍的人，能够聆听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然后拖入错误的战场，把自己拖进去一个错误的战场。那刚刚 Patrick 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什么时候是正确答案，就是一个暗示性的语言，表示他能够成立的条件还不够多，否则他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对不对？这个堂而皇之的告诉你他希望你怎么样支持他，那表示那就像一个借钱的人，他不开口，他希望你自己讲，哎，你有没有缺钱，我给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配角就说我等到你真的开口，那条件就是具足了，那既存在必相容，那既然你能够说出口了，表示条件所有的环境应该是足够了，那我就来正视这件事情，对不对？
0: 没错没错，一定是条件要具足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在前面其实就是认真的倾听，但是给予后续的分析， 再给你回应，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如果你讲完了这件事情就定了、
1: 是的，
0: 其实多简单的一件事情。
1: 佩璇，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被拖入一个错误的战场然后自己很后悔？
0: 我觉得会被拉进一些讨论。

0: 里面希望自己去表态，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也是对自己的固执吧，就是有些事情的就是我知道我不用不需要表态或不应该表态，我会非常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有时候也需要忍。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忍得住的人，
1: 按耐得住，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觉得我是个很忍得住的人，所以我可以忍住不去把自己真正的想法，去把它表现出来。
1: OK， 对对，其实这里这是一个，其实听众朋友，我们觉得说只是光是忍耐或者说按耐得住，但其实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环境，因为其实太多人透过一个非语言的讯息，不断的在对你施加压力，希望你可以做出一些行为跟动作，因为你的行为跟动作是有力量的，是有重量、有分量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职业，不知道是职业训练还是职业伤害啊。因为我想这个担任会计师一直以来其实
1: 同时都有
0: 一直都会有这种别人希望你能够协助达到的一些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这个过程是好或者是比较
1: 或是透过交情，
0: 对对对，
1: 透过什么，对，
0: 那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那条线要画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过程带到管理职来看，不管是以前当营运长现在当所长，其实就是一致性，用一样的方法，只是面对不一样的议题，不一样的人而已。那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没有这么困难。
1: 我觉得我猜猜看 Patrick 的这种平常他会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猜猜看，你看我猜对不对？就是 Patrick 其实会坚守你的底线跟原则，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你为了不让他太难过，你会去 comfort 他，买个小蛋糕给他吃。
0: 很类似或者是晚点再告诉他。
1: 对，从另外一件事情当中去 comfort 他一下，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
0: 我觉得如果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一定还是会让他知道。
1: 是的，
0: 但是很重要的部分，我自己将心比心，有时候我提一个需求出来，就算是我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被采纳，
1: 对，
0: 有时候我想知道为什么。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职场上这么久的人，其实大家也不是一个就是吵的要糖吃的小孩，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要的是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1: 你告诉
0: 我，那
1: 我
0: 觉得我的角色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只要在对的时机。
1: 而且我觉得你一定会非常清醒的，让所有的人感受到就事论事，对不对？跟人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有时候就事论事，即使就事论事，其实也是就是很态度很缓和啊，然后很友善的去谈，或许他不想要知道答案。
1: OK， 那我再问一个很大的考题哦，就是 OK， 那激烈的所有一切都抵定了，对不对？然后你该做也都做了，然后他们也接受了，然后有一天你在餐厅啊或洗手间遇到他们。你会怎么办？笑一下。
0: 我觉得其实就当做没这回事情。
1: OK，
0: 对，因为对我来讲已经过这件事情已经过了。
1: 是的。
0: 那如果我已经过了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还要把这件事情再拉回来？
1: 没错。OK， 他今天 Patrick 回答都是非常正确的答案。成大事者不纠结。
0: 是。
1: 我们做大事的人，就是你在一个很大的位置，然后你要 take care 到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你永远只能往前看，然后让自己保持往前进，然后所有一切呢不纠结，然后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勇往直前。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天，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首歌曲应该是我们制作人送给 Patrick， Too good to be true。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过？
1: 我收下了
0: 收下了。我觉得领导人呢，就是 我们有时候从这种历史或者是从艺术戏剧的角度，它其实就像一个神坛哦。然后当然这里面很多很多专业的这种知识，很多专业的能力，在服务更多更多社会当中的人。但是神坛最怕的不是这个被砸啦，或者说它的危险或是安全，常常是很怕神离开，你知道吗？神离开就不灵验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很怕，其实真正在一个组织里面，我很怕这个领导人他不干了，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位置，你想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我觉得这个位置对我来讲，其实从上来的第一天，其实 我自己就在想说，那下来的那一天，那事务所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希望事务所变成怎么样子？然后我在这几年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坛子我没有眷恋了，我没有眷恋，但是我很珍惜有这个能力跟机会。
0: 对，
1: 所以对我来讲，应该是我上来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就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组织，不管是社会大众对我们的印象，不管是对我们的信任，不管是这个事务所，很多人说已经是血汗工厂啊，但是我们有4000名员工。那这么辛苦的工作还会有这么多员工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它？我们怎么样去塑造一个好的环境？那都是我想做的事情，其实把它 focus 在这里，而不是去想说我能够在这个坛子上面能够待多久。
0: 对，很多领导人会觉得就是他的高光时刻，对不对？然后呢，他应该要去享受这个高光时刻为他带来的所有一切聚光灯、掌声啊，或者是吹捧。Patrick， 我觉得你都没有在享受，你有点浪费耶。
1: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就是享受这种所谓领导者的。
0: 很快四年八年就过了、
1: 对啊。
0: 你说啊啊，怎么这么快这样子？
1: 对，你会觉得你会有下来的一天，那在上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这么欣喜若狂，你应该是想什么样去珍惜它了。
0: OK，
1: 真的是我的想法。
0: 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想要成为你呢？
1: 我很希望很多人因为想要成为我而继续待在事务所。
0: OK， 很好。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邀请到 Patrick， 我们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徐胜忠先生，其实真的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奇怪，怎么访问的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呢，当然因为这个反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两个节目都会同时的播出。那 Patrick 呢，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特别的玄，你注视着深渊，深渊也正在注视着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当一个领导人，我们想要让整个 firm 整个组织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但是其实这个 firm 跟这个组织也在 watch 你这个人，对不对？
1: 是的，
0: 对，他也在形塑，在雕塑你这个人。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很奇怪的感觉？
1: 会有一种被推着往前跑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很多以前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努力里面有很强烈的意志力，但是你后来发现到了这个位置当中，其实当然自己主导权还是很高，可是你又知道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哪怕别人怎样伤害，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00。

我们只能按照自己最认同的那种方式生活。你的内心认同什么，就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在别人的生命中，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局限。在模仿别人的道路上，其实你的事业也不会太精彩。麻雀不需要飞得过高，因为高处的天空那是属于老鹰的地方。如果麻雀选对了自己的位置，一样会过得很充裕、快乐又自在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财富、金钱或者是我们这辈子累积的资产，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面向这个世界的勇气跟底气。很多人呢都会告诉自己，只要我拥有更多的金钱或是财富，我就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或者是我就能够更快乐。也有人呢说，其实金钱跟财富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只要我有健康，我就能够很开心的过完这辈子。不管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会有一个不同角度的解释，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因应每一个人的状态，每一个人面向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或是生命的一种版本。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大部分的人在追求财富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

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或是能够赚钱的投资商品，于是人们就会一股脑儿的投向它，我们就会知道说很多时候就怕自己跟不上，或者是跟不到，或者是来不及。那么有的人呢也会好整一下，就是呢会觉得大家在忙什么呢，这些事情有那么重要吗？然后再来就是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会被泡沫，然后呢每一个跟风，每一个其实我们所谓的流行或是趋势，终究它都会成为过去。所以听众朋友，财富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也会告诉你，财富呢就像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你要努力的做好它，它就是你的成绩单。然后你不要一直去看着你到底赚的钱多少，就像打球一样，你要看着球，而不是看着这个，一直看着这个分数，对不对呢？所以面对这所有的各种不同角度的对于财富这件事情的解释，听众朋友，我们很清楚，大部分的人还是很需要钱的。然后大部分的人也会觉得拥有了这一切，其实我们可以人生过得更好，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面对这件很重大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在自己得不到的时候呢会决定忽略掉它，或者是呢已经得到的人呢会想要得到更多。所以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分享就是我接触的这些很多的学生，或是很多的客户，或是很多的朋友，他们不管是担任重要的领导人，或是重要的这个企业的拥有者，那么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特质，跟他们展现出来的一些很特别的样子，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我发现呢，就是真正过得快乐，真正过得开心的人，他们在财富的展现上面呢，其实都是非常整体的。也就是呢，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体很健康，他的心智呢能量很高，然后呢他也非常追求他的精神，有很大的精神向往，所以他的身体，他的心智，他的灵魂呢都是非常非常高度的发展的。所以在这种整体性的表现当中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一片祥和，然后所有一切都非常的稳定。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个整体性都非常非常的一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曾经有学生告诉我，他觉得财富人生呢，就像跳韵律体操一样，花式的韵律体操。你会发现专业很重要，但是美感也很重要。在你的人生当中，所有一切最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的人生充满美感。不管我们累积的金钱多少，你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能够赚取金钱财富，也要有能够使用它的能力。很多人会觉得使用金钱财富应该就是如何投资理财吧，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如何用这些金钱财富让你的人生开出更惊奇的花朵，这件事情你学会了吗？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面对的所有的这些学生客户当中啊，我觉得他们在这种高度的整体性的这种各项财富都在这个高度的标准以上的人呢，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好。那他们有没有特别的去练身体呢？其实我发现呢，他们跟别人最大的

不同，就是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那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呢，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不运动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报章杂志当中呢，也会发现，哇，这成功人士每天大概做多少的健身，对不对？然后怎么去练肌肉，然后怎么样去 hiking。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运动的，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好比说他可能觉得散步对自己是最好的，所以他可能每天呢就会让自己习惯走路，习惯站着，然后习惯呢在透过这种走路的方式呢自己在工作着。甚至呢他们的工作台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升降式的，然后他可以随时选择他坐着或者站着，他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我一定要去 hiking， 然后我去挑战这些极限，我才是这种对身体很好的对待的方式。所以有很多人呢，他很喜欢跳舞，就是他很喜欢跳这个扭扭舞啊，或者是这种不管是国际标准舞，那或者是各种各种不同的这种练习的方式。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适合某一种潮流或趋势，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会很好奇他们到底怎么样保养身体，他们一定会跟你分享，第一个，你一定要非常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好比说你的身体就是不适合168减肥，对不对？那你为什么需要168减肥？所以168一定可以减肥，那么24也可以，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就是不适合在一种酮酸中毒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个客户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的肾脏不好，他就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一定要适度的淀粉，所以他就告诉自己做一个总量的控制。那么只要总量控制的好，他其实身体也会非常非常的健康。所以听众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不要再用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方式对待自己，最重要是你有没有真的了解自己。好比有的人身体他就是不适合糖，有的人身体呢他就不适合过度的蛋白质，那么有些东西呢它就是要很均衡。所以你有没有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比如说很多人他知道自己是焦虑的，所以在他的人成功的人生当中，他伴随着很大很麻烦的荨麻疹，对不对呢？很多很多我的学生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那压力很大，他没有办法抒发他自己，释放他自己，所以呢他就是经常会在这种皮肤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状态当中呢，自己要在这种抗战。所以他就告诉自己， OK， 我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体是这样，那怎么样可以让我最舒适。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练好你自己的身体，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在一个最舒适，然后头脑最清楚的状态，精神最好的这些状态。所以当你要拥有更大的金钱财富的所谓的健康，第一个，你必须要非常认识你自己身体的属性。第二个就是他的心智能力。好比说同样的一笔钱5000万交给你，跟交给一个流浪汉，或是交给一个没有办法驾驭5000万的人，那么同样的钱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它能够展现出来的力量就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获得多少的金钱财富，你现在能够掌握的一定是刚刚好你能够掌握的。所以可能我们现在会觉得，如果现在有一个30亿落到我身上该有多好，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驾驭这30亿，你还不知道怎么用它，你还不知道怎么用它的时候，这个钱它也不会来到你身边。所以相对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财富其实刚刚好也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数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要再增加我们自己身边的数字，我们就必须要增加我们自己的心智的能力。心智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于整体的认识够不够高。好比说过去我们只认识某个领域的东西，那现在你有没有办法跨领域，或是再认识领域以外的一切。好比我会鼓励我的学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喜欢关注我相关的，或者是你现在可以开始去练习关注我以外的一切。这种心智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脉动，这种整体性的关注，你是不是能够掌握一二。再来就是我们的精神上面，那么精神上呢，很多人会说这个灵性啊，或者是灵魂，可是这个精神上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未见而信，对不对？未见而信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对未来有没有美好的想象，而这个美好的想象，这个要的这个想象的内容是不是你真的要的，然后对于未来的美好的想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相信它真的会发生呢？

拥有舒适而自在的身体，然后呢，头脑清醒，身体的所有的系统，循环系统、代谢系统、消化系统都运作得非常的正常，你的血液运送着每一个养分到你的身体各个地方，你的身体所需要的能量都有，然后你拥有一个非常高维度的成熟的能够观看一切的心智，最后呢，你的精神、你的灵魂上面拥有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并且让这个想象引领着你往前进。如果你拥有了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智、这样的灵魂，你得到的财富就会在你的身边创造出更丰富的果实。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要相信你的直觉，其实每一个人对于金钱、财富、商机会出现在哪里的嗅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呢，其实没有学过任何房地产，但是他对于房子就是有特别的嗅觉，但是呢，他对其他的行业可能就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某些人对某些事情特别特别的知道，但是对某些事情也会特别特别的迟钝。不是每一个人，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就会对

所有一切的商机能够掌握在其中，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什么事情我们要问对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建议给别人，以及找什么人来给我们建议。所以听众朋友，在你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你要很清楚的知道选对人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其实我们不是要介绍这本书哦，真的是我自己在接触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很棒的客户和学生当中，他们身上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好比呢，他们其实很多事情不会乱问任何身边的人。其实他说，爱归爱，关系归关系，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建议的。但是他可能是跟我们关系很紧密的人，所以你要记得，就是不要去询问没有办法给我们建议的人。那如果他硬要给我们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限于这个建议。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很喜欢给你一些金钱上的建议，可是事实上他是没有这个建议的能力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怎么办呢？我发现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对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检查。这个检查是什么呢？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简化的力量。这个简化呢，就是化繁为简。比如说他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种简化的能力呢，在我观察他们的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速度感都会非常的快。也就是当一个人有简化的能力的时候，他处理事情是非常利落的。然后决策这件事情呢，虽然每个人都会担心，但是他的决策是非常笃定的。因为简化之后，很多事情的干扰就不见了。所以这种简化的能力呢，大到就是他对很多事情的聆听，他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聆听他能够去除去无存精很多事情。接下来呢，就是他经常会在这种我们在面对很多繁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啊，他会东听一个西听一个，然后呢在收集很多的讯息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这个简化最重要的行为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反应。所以当你有了简化的能力的时候，你的情绪会相对的稳定，因为你不会

过度的去反映所有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这个会议当中或者是在做任何的简报的过程当中，学会听重点以及学会听这个人背后的动机。最后我发现呢，他们经常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会说 Amy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20年后30年后去想，你觉得我要怎么样的去面对我的人生这个决策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时间线经常就会倒过来想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每一个事情的这种犹豫不决或者是非常顾虑非常多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把时间线倒过来想，于是你就有简化的能力了，很多事情的先后顺序它就会浮出来。所以就像我们在听一个人讲课的时候，一个很厉害的老师，他就能够把很复杂的东西呢非常言简意赅的告诉你，简化的让你知道最重要的方法跟关键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老师就很厉害。所以当一个人有了简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好像变魔术一样。所以任何的事业、任何的生意、任何的财富的赚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那种复杂的程度、精密的程度很高，可是一个老板、一个领导人，他就是能够把这么高精密、高复杂的东西简化成大家都能够去复制的，或者是大家都能够跟随的，或者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 catch 得到的。所以听众朋友，这种简化的能力会让你赢得更大的财富机器，而这个财富机器呢，会让你的生命当中运转的每一分金钱会有更多更多有利人士，有更多更多优秀的人才一起加入，一起共同经营这样的繁盛的荣景哦。

当我们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害怕，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独自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很多事情复杂化，我们会希望很多人的陪伴，我们会想要听很多人对我们这件事情很多的保证，我们还会希望很多的安全感，我们会做很多的保险卡，于是这些种种的一切就会把事情复杂化了。其实去除掉你的恐惧，去除掉你的害怕，你会发现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去做就对了，去做就是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创造财富需要创造空间，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空间就有更多的可能性。成功的人、有钱的人、拥有财富的人都很会创造空间。什么样的空间呢？缓冲的空间。好比有些人他好像快要失信于你了，你不要急着逼他给答案，给他一点时间。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要失败了，你不要急着做结论，或者是你不要急着放弃，不要急着转身就走，你要多等待一点时间，让他有一点起死回生的可能。有很多的人可能很害怕这件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你不要急着要他有表现。如果他对这件事情开始放心了，开始够大胆了，敢放手去做了，这件事情就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机会了。这些缓冲的空间，你有没有能力释放出去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能够释放出缓冲空间，就像那个厚黑学的这个厚一样。厚黑学的厚呢，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对很多的人事物释放出一定的空间，黑呢就是攻击，对不对？所以不是事事都需要立刻立即的攻击，而是这种转环的空间，你有没有办法释放出去？有些人的眼前做不成生意，可是他5年后可能还会回头再找。

品，你不要因为他一时之间的选择，或者是背叛，或者是他一时之间你感觉他瞧不起你，你就拒绝，变成拒绝往来户。很多事情可能不是现在发生，但是它可能两三年后才会发生。所以当一个人能够释放出很大的缓冲空间的时候，不要急着报复，不要急着下定论，不要那么极端。好比说你对我就是 yes， 要不就是 no， 或者是呢你现在不喜欢我，以后也别喜欢了。当我们在做生意或者是进行任何一个交易的时候，这种能够对别人释放出缓冲的空间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很多事情他可能会在后面来找你的时候，他的承受度是更好的。我自己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当下没有发生，但是呢四五年之后他反而成为你永久的客户。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哎，那你为什么以后还要喜欢我呢？你要知道可能三年前我们自己都还不够格，对不对？我们自己还没有长得很好。很多我的客户就会说哎，为什么十年前我不喜欢你呢？因为那时候怎么怎么样，哎，现在我觉得你好棒，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人是会成长，人是会改变的。当你成长到哪里，那些人就自然会聚集过来。所以不要急着下定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留下美好的曾经有的交集。我觉得这个是创造财富真的在很多我的客户身上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们身上充满了秩序感。我觉得秩序感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很多人就会说哎，不会啊，我的这个房间乱七八糟，我收的东西乱七八糟，我一样赚很多钱啊。可是你会发现他的身体一定会在某个部分有一点这个不 OK， 对不对呢？我发现秩序感很重要。你拥有秩序感的人，他自然就会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是身体会想动一下，或者是呢我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我就有一定的这个规则或者是程序。当你有的这种秩序感，秩序感不是一成不变的秩序感，我发现呢这些客户身上他们都有一种就是基本的对于品德或是品性或是对于人生做事情的基本的道理。所以当他们在设计整个公司的流程或者整个公司的程序的时候，他们会设计出一套大家非常愿意配合的这种路径跟程式，并且这些程式呢也会因应着这个与时俱进，可能三年后它就会改变，或者是因应某些人特殊的状况它也会改变。所以他们设计出来的这种秩序感呢，符合他身边的各式各种不同的人才，让他们踩着一定的规则往前进，而这些规则可能为他们量身定做设计。所以听众朋友，在他们的这种财富的创造的过程当中的这种秩序感非常的鲜明，非常的强烈，而这种秩序感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偏执，反而是能够量身定做，并且很清楚知道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先后顺序。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他们身边周围会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数字的流动或者是这种物品的流动，他们非常的慷慨，他觉得说很多东西呢就是要让他出去。好比他买一把伞，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下雨天雨这么大，然后旁边刚好有人在卖伞，他就会买一把伞。他觉得这个流动非常好，虽然他觉得他没有必要，甚至他觉得他买的比较贵，可是相对的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赚50万，可是这里他可能多付50块钱。所以这种流动跟愿意流动跟慷慨的愿意让所有的一切流动，所以听众朋友，流动才能够有健康的消费，有健康的消费就能够促进彼此很好的经济上的成长。所以能够让别人赚应得的，或者是赚该赚的，让把利润分享给身边的人，把该有的所有一切能够分享的流动的利润给所有相关的需要的人，生产环节的每一个人，这种流动率很愿意流动的这个关键呢，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他们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哦。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小气的人，小气累积财富，那么你的身体的情绪呢就会非常的纠结。但是如果你是所有身心灵，身体心智灵性，所有一切呢都是非常均衡的流动，均衡的秩序感，有均衡的缓冲空间，有均衡的简化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钱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的一切，已经不是有没有赢别人了，而是一种高度愉悦的

舒适感，我们叫做你在地球已经活出一个高维度，也就是呢，你在你的财富的生命当中已经进入你的财富香格里拉。所以听众朋友，你是在香格里拉当中，还是在战场，在论输赢，然后告诉别人我比你多一栋房子，还是多两三千万呢？听众朋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均衡的财富，让你的财富往上均衡的成长，让你的身心灵所有一切都能够跟上去的话，你就会更拥有所有一切美丽的心智，美丽的脸庞，你会更爱上这样的你自己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赢得更多更多美丽的财富。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There be days like this.
1: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了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万事万物都有隐藏的潜力，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潜力会发挥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个潜力藏在哪里呢？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必须要放对东西，当你放对了，这个事情就会开始运作，于是这个事情就会开始有很好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要记得放对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订书机，不管这个订书机的功能有多好，这个订书机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就是要把它放满订书针。如果这个空间放的不是订书针，放的是其他的纸屑、牙签，这个订书机再怎么好，它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当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个事情运作的状况如何，要经常的去检查这个事情本身的核心里头的这个空间，你有没有放对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对的动机，对的初衷，对的想法，对的念头，对的所有原始的一切。

如果你想赢得财富，你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慷慨大度，因为这个空间的慷慨大度才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更有钱的人。所以对别人的慷慨相当的重要。如果你想成为自己一种别人对你的爱戴，或者是让自己都尊敬自己的人，这个核心的空间里头就要放满你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爱以及对自己的所有的尊敬。要放对东西，你自然就会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一切咯。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的因果就是万事万物最重要隐藏的潜力。每一个万事万物的空间里头，记得放对所有他需要的一切，放对东西，这个事情就会好转起来咯。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

0: 欢迎收听嘉义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好，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0: OK、欸
1: 哦、Monica 你应该用一点那个罐头音乐
0: 是是是OK， 其实这个网络上应该很多人在拍手了，哎，不用我们自己用罐头音乐，哎，还有呢，不要有那种嘘这种嘘声就好了啊。对啊，也很感谢神了，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在神的带领还有保守啊，以及啊很多弟兄姊妹带导啊，还有特别有很多哎听众朋友呢也给我们一些支持啊，就是说一直到如今这个一算也有多少年了。
1: 24年了吧
0: 24年，这也我觉得不容易呢、哎哦、对不对？
1: 养一个孩子养到研究所了，
0: 对对对，24年你看只要每个礼拜一次，当然我们也是这个算是这个门外汉了啊、哦，成本好多弟兄姊妹的协助，我们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节目的运作。
1: 嗯
0: 啊、但是想一想，哎呀，你看多少恩典哦，把这个节目撑住啊、哦，真的是满心的感恩、嗯的。你还记得那个第一位像 Monica 一样协助我们的第一位同工是谁吗？
1: 那个啊，雅玲啊，
0: 啊，
1: 是不是文雅玲？
0: 哎，雅玲有一阵子，然后接下来呢？
1: 怡萍。
0: 对啊，怡萍后来然后跑去念研究所毕业，那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啊、
1: 偶尔在脸书上还是有，
0: 太久没有消息了、啊、
1: 对对 对, 对，后来他眼睛不好嘛，
0: 哦，是吗？
1: 对对对，他就眼睛、
0: 哦、眼睛不太好、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帅哥啊，
1: 帅哥对，他很帅，但名字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也很好记啊，
0: 姓林啊，
1: 啊，林林恩，林恩、
0: 啊，对啊，你怎么会把帅哥忘记？你这
1: 是我把林恩忘记，我只记得他的名字很容易记啊，林恩，
0: 啊、林恩，对啊、嗯，这个林恩最近不知道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啊，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不过都祝福他们了啊，对、
1: 对、
0: 啊，然后。哎，后面你看这个我们的 Monica、啊、给我们协助多年啊、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嗯
1: 哦、中间还有那个啊，
0: 我知道
1: 那个这个导演啊，
0: 导演，
1: 对对对对，美珍、啊、
0: 美珍怎么是导演呢、啊？
1: 对，他是一个剧团的导演啊，
0: 哦，天意的导演啊，
1: 哦，天意啊、哦哦，是是是，
0: 哦，是，原来如此，
1: 天哪、哎，怎么办？我们的记忆剩一半了。
0: 哦，美珍有一次，他有邀我去那个圆那个就是圆明台，
1: 嗯 嗯，
0: 去担任那个评审啊、哦，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相见啊、哦，
1: 嗯嗯，
0: 对，那你看这么多位弟兄姊妹哈、哦，真的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啊、
1: 而且24年、哦嗯、我刚刚用手机的那个那个电子计算机算了一下，一周52就是一年52周的话，已经1248周了，就1200，等于是说我们的心灵访客应该播过1200集以上了。
0: 对呀、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嗯。
0: 对，我们不知道我们嘉音电台这个，譬如说。主持人或者像我们这种客串的主持人、哦、年纪最长的不知道是多大、啊、
1: 这个不要比
0: 最资深的啊、哦，有啦，一定有啊、哦、一定有一些就是说也是很年长啊，但是他这个爱心热心不减啊、对不对？继续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的服侍啊、肯定有啊，但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孤陋寡闻、哦、像我们今天来录音不是一直听到一些老歌吗？对，我就会放那些老歌的那个 DJ， 应该比我们年纪资深一点吧，
1: 也不是，但是他们就喜欢老歌、但是那个节目 没有我们的节目老
0: 不是那个节目没有我们节目老，这个我知道，对不 对，那是晚进的，但是我说那个主持人啊，主持的同工应该是年纪也蛮长的才对啊，但是这个
1: 我们
0: 事后再问一下 Monica、对不对、
1: 啊，阳光美少男，
0: 哦，对对对，阳光美少
1: 男
0: 应该比我们年长、哦、应该比我们年长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也好久没看到他了啊、哦，对不对啊、哦？对啊。

0: 哇，真的是感谢神哈、哦！你看这个以前像之前寇少安牧师也在这里当过董事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那最近寇牧师呢身体不太好，没有特别为他祷告啊、哦。OK， 这个开场白跟各位这样闲聊啊，其实不是没有意义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啊，就是应该是要做对的事，对不对？
1: 嗯、对
0: 啊。
1: 哦，
0: 不是把事做对而已。这个 Peter Drucker 啊，这个讲说管理呢，就是啊，不是只有说叫做这个 do the thing right， 也要 do the right thing 啊、哦
1: 嗯。
0: 那么把事做对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做对的事、
1: 嗯，
0: 因为人生很短暂，
1: 嗯
0: 啊、
1: 嗯，
0: 区区数十载啊、哦，这个有些时候你想一想，稍纵即逝啊、哦，一眨眼，你看2026年就又已经到了这个，哎，现在6月了嘞，一半了嘞。嗯，对，又一眨眼又要过年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很快的啊，有时候你会忽然间觉得说，哇，怎么一下子呢，就是人家常讲说被小朋友追到老，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小朋友长大了啊，那这个、
1: 啊、
0: 这个最近大儿子媳妇呢带两个小孩啊回台北来啊，因为他们刚好最近有一个活动、嗯、那诶，两位都是台大毕业的，他们就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啊，就带孩子到台大他们的母校校园啊去走走逛逛啊，
1: 也是很多感慨、
0: 啊、他们说很感慨啊，就是说诶，他想起啊，就是他们18岁的时候啊，对不对，一起走入台大校园啊、
1: 嗯、
0: 那如今两个人呢都牵着两个小孩了、嗯、啊，对不对啊，那其实我相信这种，你知道吗，这种好像一种传承，这种世代的一种传承啊、哦，那、
1: 嗯、
0: 那一种此情此景啊，啊，此情此景、
1: 嗯，
0: 然后呢带来的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哈、啊，这个你知道，景色依然啊，人事全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哦，就是说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觉得说啊，人生真的是何其的短暂啊，人生是何其的宝贵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活在当下，把握当下啊。
1: 嗯，
0: 我们在学那个智商，常常讲一个概念叫 here and now， 对不对？
1: 嗯、
0: 叫此
1: 时
0: 此刻啊，
1: 此
0: 时此地啊、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常一直在为过去悔恨啊，然后又对于未来啊，我们又有一种好像迟疑推却啊，我们又不想迈向未来。
1: 嗯
0: 哦，那常常就在这个拉扯当中就忽略了当下啊、哦
1: 嗯、
0: 其实最能够拥有的就是此时此刻啊、
1: 嗯
0: 哦、就是此地啊、
1: 嗯、
0: 此人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在生活当中啊，应该要有的一种醒悟，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哦、这个很多人都是希望说，哎呀，明天会更好啊，那忘了说其实今天已经很好，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啊，
1: 为现在已经很好，
0: 对，
1: 而大家感恩并且把握，
0: 对对对对啊，这个因为像我也很啊很幸运嘛，我的母亲都还在我前面啊，还在我们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嗯、我们还是可以啊常常有机会能够去连结啊，对、
1: 嗯、
0: 但是看到你知道吗，那个从小算是我们最大依靠也是唯一的依靠的母亲，如今、
1: 嗯、
0: 啊已经是风烛残年，对不对、
1: 嗯、
0: 哦，那母亲的一生啊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啊、
1: 嗯、
0: 也是一样啊，她也是这个百年树人啊、
1: 嗯、
0: 这个可以讲说是在教育岗位上啊是一个建造很多学生的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啊、
1: 对
0: 对啊，但是人就是会老去嘛，对不对？
1: 对
0: 啊，人就是会老去、
1: 嗯、
0: 啊，所以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像他那样老，钱、嗯、老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在轮椅上，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一样啊，对不对、
1: 嗯、
0: 这个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要人家服务啊、
1: 嗯、
0: 对不对、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说我们要不要不希望自己走到那个日子，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是会啊，假如说神允许我们继续留在地上一段时间，对，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很多很多人生必然的一些问题就会跑出来嘛，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你还记得我们在陪妈妈在那个安养中心的庭院、
1: 嗯、庭院走的时候，
0: 对，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没有
1: 跑来指跑来跟我们确认，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是他儿子，
0: 对对对，
1: 你是他媳妇，我是来确认啦因为现在这种景象，他要讲的就是这种景象已经很少见了啦，
0: 对对 对， 对，
1: 通常是把父母放到这个安养中心啊就不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可能周间白天、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儿子媳妇

0: 陪在旁边的这种画面呢？
1: 对对，
0: 我替他把话讲完整一点。
1: 对，其实他讲的是确实是有些人哈，他们也是经历人生的风霜的一种，你知道吗？结论啊，那这个结论当然是很多很多唏嘘了哈，很多的感叹呐啊，也很多的不忍呐。
0: 对，
1: 人生好像有些时候就是常常会遇到这些事啊，所以在这个此时此地，我们就把孩子好好教，对不对？教导他堂堂正正啊，这个，作为一个真的是能够啊，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对不对？对得起社会、国家、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人，对不对？啊，那也在此时此地好好的享受你拥有的人生，对不对？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开场白虽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主题，但那个主题就是 here and now， 就是此时此地，就是好好的爱惜你现在所拥有神赐给你的一切祝福。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受骗与好朋友，生活骗与，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标题，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啊。他这个标题呢说，国人前四月出境破712万人次。然后呢，赴哪一个地方的观光稳居海外首选啊。然后第二名不是韩国。我特别卖了一个关子嘛，就是赴哪一个国家的观光稳居海外首选。钱老师会在那里填空题，会填哪一个？
1: 日本。
0: 哇，正确答案的哦，没错没错啊。对，这个我们在这个2026年呢，也就是民国115年啊，这前四个月统计下来啊，哇，我们这个民众齁，出国的这个人次真的是很高诶，对不对？居然呢破了712万人次，而且增加了 19.3, 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旅游的一个危机的讯号啊。这很多年轻人啊，对国旅齁，现在不只是年轻人，现在很多家庭呢，其实对国旅啊都已经失去了信心了，这一点也是有关单位哈，特别是
1: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检讨。
0: 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厂商啦，或者是政府相关辅导机构啊，我们都应该共同来努力啊。其实台湾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一个圣地。那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国民所得也没有比人家高，可是你的那个很多那个定价价格却比别人家高？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口号，就是你出口一趟，对不对？你到日本玩一趟，比到中南部的某一些点去还要便宜，对不对？人家出国还有飞机，然后还有这个酒店或者叫做饭店，
1: 对
0: 不对？
1: 人
0: 家还可以出国大开眼界，怎么会跑到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土地上，然后呢还变当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冤大头，
1: 对
0: 不
1: 对？
0: 被人家海削啊，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要正视的问题，要不然这样持续下去啊，我觉得会饮鸩止渴。什么叫饮鸩止渴？就是说到最后可能就是变本加厉，
1: 变本加厉，
0: 对不对？
1: 都没有生意，好不容易来一摊生意，就
0: 对
1: 硬敲，
0: 对对对，然后呢，反而就是把这个市场行情呢破坏得更严重。
1: 对，
0: 那有人一直巴望说，是不是开放某一些，比如说两岸的这个观光旅游能够再开放？其实如果以现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去开放而去经营的话，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反而是不好，这个反而会让很多各国来的，包括大陆来的这一些民众，可能会觉得，你们台湾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
1: 台湾怎么变这样？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一次的统计调查当中，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日本依旧展现了压倒性的这个吸引力。你知道吗？这个每十个出境的台湾旅客有将近四个首要的目的地就是日本。对，所以呢这个今年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还是以 37.3% 的极高的市占率，那么稳居第一位。 37.3 呢，你看每十个就将近四个，对不对？
1: 就是
0: 那第二名呢，刚刚讲说不是韩国，那是哪一国？好，赶快公布答案，是中国。
1: 中国
0: 就大陆了，对，
1: 台湾
0: 它占了 16.7%， 很多啊、因为到中国它很多语言文化它各方面的相容性比较高啊，对不对？而且说实在，对有一些你知道吗，跟大陆有一些渊源的人来讲，对不对？他们回中国去，
1: 感觉有回去的感觉，
0: 对，有一种探亲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有一种饮水思源，这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怀，你知道吗，怀古的幽情诗情我觉得我们不要给人家贴上什么政治标签，对不对？对，
1: 而且其实有蛮多大山大水可以看的。
0: 对对对，我相信很多比如说南韩的人，他们也很想回北韩他们的故乡去看看啦，这个没什么这是人性的必然然后呢韩国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呢它其实是这个掉到 10.2%，大陆是 16.7 哟，然后韩国是 10.2 所以这三者就是日，然后呢大陆还有呢韩国，占了60%的台湾出境旅客的客源。

0: 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台湾的父亲们确实很容易陷入刚刚那一段话，就是总觉得孩子可以等我，
1: 对对，等我赚够了钱，
0: 对对对对，
1: 等我忙过这一阵子，
0: 是是是，
1: 等我升等了，如果是像我们一样是在教职，
0: 对对对对，
1: 等我升等了，等我干嘛了，
0: 对对对，
1: 或者我卸下什么样的任务了，我再来好好陪孩子。
0: 对啊，或者反过来会自怨自怜的说，反正孩子会知道，对他们应该可以理解。
1: 哎，对，孩子应该是可以知道爸爸为了这个家有多么的付出。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知道跟感受这是两回事。逻辑跟情感是两回事。
1: 对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太过于，你知道吗？连我们都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嘛。有时候当一个老师，像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当一个老师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理性上知道说我犯错了。但是我还是很不爽啊，对不对？我还是很，你知道吗？心里面还是很想要这个对抗啊，对不对？
1: 很憋屈。
0: 对对对对，所以你必须要记住说，不要把每个人，尤其说当我们自己好像因为某一些行为而带来的一些别人在情感上的一些创伤，我们会期待别人用一个完全理性的角度，尤其是期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会用完全理性的角度来解读我们的行为，
1: 来理解
0: 对，说啊，那我知道了，我的爸爸，你知道吗？对他来讲，那一种情感的失落，那一种情感上的不满足，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对，他没有错，当他年纪越大，也许他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他也可以慢慢体会到说养儿方知父母恩。但是那一种，你知道，这一种在童年当中因为父亲或者母亲的缺席而带来的一种失落感一种情感上的空白感，其实是很真实的
1: 所以我这个我以前就常重视，所以这个就是情感记忆嘛。
0: 是是，
1: 那你那一块本来应该饱满的一个互动的那种情感记忆空缺了，它就空缺了。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它那个空缺其实
0: 那是关键期，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
1: 而且其实那个空缺会影响他日后很多的与人的互动
0: 关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还有或者是包括他在所有的行为当中，只要涉及到人这个因素，都会因为这样的空白，因为这样的缺乏而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我自己很感恩的就是说以从侧面的角度我来看就是说我们三个孩子我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三个孩子都很爱孩子，对不对女儿不用说了对不对女儿甚至有一点过滤了对不对她有时候为了孩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对不对彻夜难眠对不对然后他非常喜欢小孩，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从幼教到小学教育这样一路每天活在孩子的笑声，对对对，或者是哭声在孩子的尿片对不对奶瓶乃至到今天他带着小学的孩子们朗朗上口对不对这个不管是各种的这种学习都带给他很大很大的成就感跟满足感，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女儿，那你知道我看到像大儿子对孩子也是非常非常关注
1: 对
0: 对，这个以他的工作忙碌程度，他能够花出这样的时间来陪他的孩子，我也是觉得很不容易。有一前几天他跟我聊嘛他我不知道钱老师应该那时候不在，应该是只有我跟他在聊，他就问我说他说他有观察过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医学领域里面你要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学术上的成就因为他观察到嘛就是说对医生来讲呢一个就是临床一个就是研究那一个就是家庭
1: 对
0: 你一定要牺牲其中一个啦对，如果说你如果要追求所谓的临床跟这个研究，你家庭肯定要牺牲那当然我给他的回复我是说倒也不必然说完全的牺牲就是说基本上呢比如说你的研究做得也还不错你的临床很棒那你家庭顾得很好那大概我们不要说求某一个是100分或者前两个100分另外一个30分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应该也不至于说一定要哪

0: 一个完全放掉。
1: 对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家庭80分，然后呢，我们的临床好一点，临床是一个这个你知道吗，在第一线服务的医生最重要的嘛，对不对？那研究也不要放掉，对不对？能做还是要做。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个例子了，但我不知道他听了感觉怎么样。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观察到，三个孩子我体会到的是满心感恩，感谢赞美主，就是他们都很爱孩子啊，小儿子更不要讲啊，小儿子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小孩子哈，甚至那个所有的子侄辈啊，或我对这个叔叔啊，对这个舅舅啊，都是很喜欢的。
0: 他自己还给自己一个名字啊，叫救赎者，因为他又是当舅舅，又是当叔叔
1: 啊，救赎者啊，
0: 他发明很多谐音，都是跟自己的角色有关的。
1: 是啊。所以感谢神哦，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呢，是因为他们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我们本来不是自高自大，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他们感受到那个爱的满足，感受到那个爱的可贵，感受到那一个因为父母跟他们的关系而带出来的那一种，你知道，在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依恋依靠，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的满足感，那这一种满足，这种依靠啊，这种依恋可以成为他有那样的力量啊，也能够去爱他的小孩，爱他身旁周遭的孩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讲，他们跟孩子在一起是无感的，很多人是没什么感觉的，甚至有些人是排斥的。
0: 有些人不喜欢小孩，
1: 对，他不喜欢听吵闹的声音，不喜欢听小孩子那一些你知道好像他会认为是胡闹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也听过说有小孩在的，有些人不来聚会了对，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你如果仔细去看，那常常是生命里面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故事。
0: 对，就感觉有迹可循了
1: OK，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谈一半那下一次我们再来谈谈就是说，最后我想今天我们用一句话这个李先生他特别提到，他说，若是你缺席了孩子依赖你的前12年，就很难在后面的岁月里指望孩子会突然愿意对你敞开心扉。我希望这个对我们很多做父亲做母亲，尤其对父亲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三思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探讨童年经验，但是呢，要来开启一个小系列的话题。我们刚刚在心理学教室，洪老师用一篇这个研究讲到说，爸爸在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这个保鲜期只有12年，又或者是说有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时刻啊、只有12年，对不对？那其实齁、其实那个孩子跟照顾他的那个主要照顾者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互动关系，我们如果讲到说要形成那个安全的互动关系，乃至于他可以形成安全型的依附，其实你知道吗，洪老师，可能是更短耶、好，因为其实在一般的人类社会里面，大概所谓的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其实多半是母亲啊、那这个他跟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就知道说中间会有一个很重要关键的的一个概念，就是 attachment、就是那个依附。那你知道那个依附啊，这个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了，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在年幼的时候与母亲之间所形成的那个依附关系是一种安全型的依附的话，那这个安全型的依附会在这个孩子里面好像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内在的一个模型在他的里面，以至于影响到他长大之后与人的关系，还有这个与人的那个关系甚至越亲密的人啊，这个依附关系早年形成的依附关系越影响这个长大后的这个人跟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越亲密就越受影响。 OK， 好，所以呢其实这个依附关系是很重要。那你知道吗，这个依附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的年代其实是差不多6年而已，就是说一到就是出生到一岁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是依附，就是说孩子如果看不到妈妈就会焦虑，然后就会哭泣，对不对？然后直到妈妈回来他的心才能够被安定下来，才能够这个安稳下来。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小孩好黏哦，哎呀怎么这么黏。那事实上这种黏而且这种形态其实它是一种安全依附，也就是说照顾我的人不在我会很着急，但是照顾我的人在我就会很安稳，我就会非常的放心然后呢可以自然的去探索环境。那这种安全型的依附对，所以那个依附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形态最基本的形态最核心的关键期是一岁半左右，对。然后一岁半到三岁之间呢会是一个依附的整合期那这种依附的整合期呢比较孩子在探索他周遭的世界，会比较从身体的靠近转向心理的靠近，也就是说我只要确认好像妈妈或照顾我的人就在就在周遭，又或者是好像我明白他在哪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孩

0: 子就能够继续的去探索，扩大他的探索范围。然后如果他受挫的时候，他知道他受挫折的时候有一个避风港可以去什么倾诉，去依附，去平复他的情绪。那这个是一个整合期。然后到3到6岁的时候就会成为巩固期。那巩固期呢，这个时候的这个依附模式开始会内化成为自己和他人，我就是变成我跟其他人哦 ，other， 这个时候不一定是主要照顾者了，所以这个所谓的巩固期，他就会在他里面啊内化成为形成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基本的假定，就是我与人的关系，对，所以我与人的关系，只要前面的这个跟母亲这个主要照顾者的关系。从这个核心的关键期到这个整合期都是安全的，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巩固期就会形成一种安全的依附关系。OK， 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呢？就是最近在预备一些这个新的系列的一些节目，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就会读很多个案的故事嘛。那其中我听到一个个案的故事，很心酸，很心疼。就是他几乎就是流浪儿啊，几乎就是流浪儿。对，所以呢，我其实看他的故事啊，我其实看他的故事，我一看我就觉得哇，这样的成长环境，这样的人成长之后。他的议题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就是以我们对于依附关系的这个的这个理论的一个理解，我一看到他那个童年经验的那个故事的内容，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混乱型的依附。好，那洪老师，你还记不记得混乱型的依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混乱型的依附啊。应该是就是譬如说父母离开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他认定依恋的对象离开的时候，对不对？他当然还是会感到这个焦虑嘛。对但是呢，很奇怪的，他跟那个焦虑依附又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就是说他那个回来的时候呢，他好像视而不见。
0: 视而不见，
1: 那就感觉好像一种，你知道，也有人把他这个就是他是那个不安全依附里面就是为什么叫混乱呢？你理论上应该是看不见，你会想嘛，
0: 对，
1: 回来你会安心嘛，所以你的焦虑感会下降，结果你又好像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逃避了。
0: 对，就不在的时候其实是会焦虑，回来的时候反而也想逃。
1: 对，
0: 然后就不然就是这个还是保持距离。
1: 对，
0: 然后呢视而不见。对，那所以我在看某一个个案他的这个成长历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样子其实他会形成一种很混乱型的一个依附形态。那这种混乱型的依附形态，等到他巩固了，就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巩固了之后，其实他很辛苦，因为未来他要形成的这个关系里面，尤其是很亲近的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事实上他也很多的辛苦。比如说我就看到他有一段有一段这个受访的一个细节，他说其实他后来谈恋爱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这个女朋友的家人其实蛮接纳他的，但是呢当他的女朋友的家人很接纳他很欢迎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紧张抗拒到想吐。这个是很真实的就是他生理上会想吐会不舒服，不舒服到想吐，所以听起来就是真的觉得很心疼。所以我在想，其实 因为一方面也是在现在在阅

0: 读这方面的个案的这个资料，然后二方面我在想说我们的这个心灵访客的这个悄悄话的这个时段啊，我想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依附关系。好，那我们就先讲安全型的依附好了，因为刚刚已经讲了嘛，哈。对，我们当然巴不得就形成那个安全型的依附。那所以我们要先讲，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安全型的依附呢？因为刚刚洪老师讲说这个，这个父亲12年嘛，那母亲呢、母亲或者是照顾者啊，还要更什么？还要再更短一点哦，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希望大家能够紧紧的把握住哈，对，就是说照顾者的行为很重要，其实一致很重要啊。那怎么一致一致法呢？就是孩子哭闹的时候，大人一定要立刻回应，对，然后还有照顾者的行为呢，要情绪稳定，不会突然大爆炸，然后还有照顾者的行为要规则清楚，不可以今天可以明天不行，或今天不行明天又可以，让孩子的内心世界形成的是这个世界是可预期的，在照顾者同在的世界里面，我是可以放松的，我不需要时刻的警戒。其实这个是形成安全依附很重要的环境，也就是照顾者可以提供给他的环境。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0: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0: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上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若是能行，正说明了有些人的问题可能个人无法解决，的确需要两个人一起面对。吵架是由两个人引起的，和好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别灰心，让我们尽力和睦，心存谦卑，相亲相爱，彼此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无论处顺境或逆境，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希伯来书10:35-36。

住，心可以痛，泪可以流。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主啊，旧的伤痕还没有痊愈，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我眼睛望着加略山，怎么敢不挥泪前进呢？这条道路谁都知道艰难崎岖啊，但是这条道路上已经满了先圣的足迹，点缀着血和泪。主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何必等到天国的门要进却不能进去的时候呢？现在四围虽然都失败，黑暗的势力好像更强更大，环境比从前更恶劣，你有的时候也好像远离我们，但是主，感谢你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经足够使我按步前行。因为你的话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你的旨意。谢谢你，求圣灵来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

0: 爱发生，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2: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1: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0: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1: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0: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

0: 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美国总统雷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准备上台演讲的时候，南希不小心摔了一跤。雷根于是看了南希一眼，笑着说：
1: 哎呦，我们不是说好了，只有在我演讲没有掌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0: 顿时气氛轻松起来，掌声不断。圣经约伯记八章二十一节说，他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生活多点幽默，世界大大不同。
2: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书亚记四章七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西元1941年，伯格勒姆完成屹立在拉什莫尔山山上高达60尺的四座美国总统肖像，这四个人分别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及罗斯福。这些肖像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醒游客有关美国的传统与历史。上帝吩咐约书亚自约旦河拿12块石头，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主要是上帝希望后代能够记得自己族群的历史，记得是上帝使红海分开，使他们离开为奴之地，是上帝引领他们来到应许的迦南美地。他期待他们不单单只是活在现在，更要时常缅怀开国的前辈摩西、亚伦、约书亚，他们的信仰足迹和经验。上帝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偏离和不专注上帝的道，所以我们需要食物来印证，以提醒属灵的真理。经由搜集实证、阅读属灵灵粮、分享家族故事，都能够让我们再度体验并且记得上帝那丰富的供应和恩典，世世代代都要述说主恩。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哎，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哎，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哎，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0: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35章第十节：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睡不着，在枕上翻来翻去等候天亮呢？求神的灵使你的思想集中于神，相信他能使你在难过寂寞的黑夜中歌唱。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呢？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要你知道离开你的已经平安地在神那里，并且快乐远胜在地。当这种思想进来的时候，岂不是你立刻会开始唱歌吗？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灰心或担忧将来的失败呢？果然没有人谅解你，亲朋好友不顾怜你，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领你唱歌，唱一首得胜的歌，预备你的声音和他同唱。轮船的力量在风浪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基督的得胜在火般的试炼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如果神要使人夜间歌唱，他必须先创造夜晚。亲爱的朋友，以歌唱来赶走忧虑，以赞美来坚固信心。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约书亚记四章七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西元1941年，伯格勒姆完成屹立在拉什莫尔山身上高达60尺的四座美国总统肖像。这四个人分别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及罗斯福。这些肖像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醒游客有关美国的传统与历史。上帝吩咐约书亚自约旦河拿12块石头，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主要是上帝希望后代能够记得自己族群的历史，记得是上帝使红海分开，使他们离开为奴之地，是上帝引领他们来到应许的迦南美地。他期待他们不单单只是活在现在，更要时常缅怀开国的前辈摩西、亚伦、约书亚，他们的信仰足迹和经验。上帝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偏离和不专注上帝的道，所以我们需要食物来印证，以提醒属灵的真理。经由搜集实证、阅读属灵灵粮、分享家族故事，都能够让我们再度体验并且记得上帝那丰富的供应和恩典，世世代代都要述说主恩。昨天宝贵的回忆是今天喜乐的源头。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好像这几天我们所分享的，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兴起一些人，好像成为神的代言人一样。这些人可以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话传讲给我们周围的人。神的话真的有安慰，有造就，有劝勉，有鼓励，也有警惕警告。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话面前的时候，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做对的决定，你千万不要做错误的决定。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的话当你一愿意降服照着去做，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不只告诉我应该做这件事，他给我去做这个对的事情的力量。他不只是说不准做那个事，做那个事你会很惨哦，你会被修理哦，你会，他不只是这样的警告。当我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我会得到力量去拒绝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神的话真的太宝贝了。那很多的时候，神要透过你，透过我，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当我们每一天读圣经，你领受了一些话，分享给你周围的人。当你的话，神的话借着我们被传递出去的时候，谢主，你就会发现真的神的话是带着力量。你说那我怎么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话呢？其实我还是说你放心，他是全能的神。如果他要让你知道他要你说什么，他一定有方法嘛。但是关键其实，关键其实常常是在我不是怎么知道神对我说什么，而是当神说话了以后我怎么回应。我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我愿不愿意跟主说我听到了，我愿意。当你一愿意，你就会经验

神做很奇妙的事情。今天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恩典360的时候，我里面也有一些感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又大又难的决定，你很害怕，你很担心。害怕担心什么？害怕担心做错误的决定，做后悔的决定。主会向你的心说话，打开圣经来读，主真的会向你的心说话。而关键不是我听不听得见神对我的心说话，关键在当神说话的时候，我愿不愿意跟主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请你帮助我，不只是为你，为我。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话，也要透过你去帮助你周围的人。也许他根本还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读过圣经，但是神把你摆在他的旁边，主透过你把一首诗歌，把一段圣经的话，把一个领受和他分享。若是神自己亲自做工，你真的会看见人一降服就进到祝福里。但愿你我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把所领受神的话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先回想一下第六章的重点啊，因为第六章非常重要。第六章是所罗门在为百姓祝福啊，建造殿宇，然后作为耶和华的居所，然后祝福百姓。祝福百姓的同时呢，他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也述说这个殿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基督徒教会主要是要做什么用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一直讲说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跟主耶稣讲是万民祷告的殿。神圣殿圣所是重要的，是要向神祷告。那你说我们也献祭，起码在旧约时候也献祭，新约我们现在也奉献，那个要用祷告的心来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传讲神的话，我们也用祷告的心来做，因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若没有神

圣灵同在的话，那是枉然的。如果有圣灵同在，我们就必须常在祷告中，使我们跟主的关系更亲密，更能够讨主的喜悦。所罗门在这个祷告里不断地讲到说，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做了什么，通常是讲我们犯罪了，得罪了你，惹你的怒气，那么你降灾给我们。如果我们悔改，我们祷告，我们向着这殿祷告，其实就是向着主祷告，那么就求主垂听，那个灾可能越来越大，因为以色列人是越来越得罪上帝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在越来越得罪上帝的情形下，也自己也很灰心，就不想再努力了，不想再信靠下去了。所罗门说，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包括亡国了、被掳，这个殿都毁掉了，他们被分散到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了。那么他们如果想到自己的罪，在异地之处，在被掳到之地，想到自己错了，跟神认罪悔改，归向上帝，那么求主垂听他们归向神的祷告，求主侧耳听、睁眼看大家在这里献的祷告。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哦，这表示神悦纳所罗门的祷告，悦纳百姓所献的殿，悦纳上帝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上帝并不需要住在一个什么殿中，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为他的居所，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地方。重要的是来这里敬拜献祭祷告的人心中是尊主为大的，是以主为主的。那么所罗门祷告完毕，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这些燔祭别的祭，而且有耶和华的荣光。这让我们想起在以利亚在跟巴利的先知斗的时候，他祷告也是天上降下火来，把燔祭都烧尽了，而巴利的先知祷告了一天，用剑刺自己流血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信的神不是真神，你再虔诚也没有用。那这里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耶和华喜悦所罗门和百姓所献的祭。那么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祭司本来就是因为神太荣耀了，百姓太多罪恶了，祭司做一个中保式的工作，但是现在的荣耀显得是这么丰富，连这个中保自己都还需要中保啊，就是祭司不能够进殿。有这些荣光显现，百姓都看见这个荣光了，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这是耶和华的特色啊，描述他，这是常用的一句话。第七章的第四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我们再一次讲，神不需要祭物，献祭嘛，形式上好像是把一只牛、一只羊或者是素祭放在火上烧了，好像就是献给主，好像主借着那个火的烧把这个吃掉了。事实上神当然不需要这些了，但是神也要百姓献祭，因为神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但是这些献祭的东西那么很大一部分是给了孤儿寡妇、祭司、利未人吃的，所以是一个很愉快的大打牙祭啊，吃得很愉快。那么所罗门这一次所献的是非常丰富啊，牛是22000，羊是120000，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势力各共七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着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这大卫王不仅是喜欢音乐，喜欢作曲，喜欢演奏，而且他还做乐器啊。那么他教导百姓，教导利未人怎么颂赞，怎么赞美，重点都是那一句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永远有慈爱，他永远有信实，他永远是良善，对我们良善的主。
虽然我们在

在得罪他的情形下会受到他的管教，但是他的慈爱总不离开我们，在管教中或在平顺当中都与我们同在。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大家站在那里。祭司吹号是一种威严宣告神在这里的一个形式。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太多了啊！所罗门要把太多的东西给耶和华了，那耶和华根本一样都不吃，但是你有这颗心，神是很喜悦的啊。第八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素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七月二十三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的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这是一个盛典啊！这个盛典不是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我说了，最后的结果是大吃一顿。神并不吃这些东西，但是神愿意百姓有一个献祭的心，有一个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的心。神不需要这些，但神很看重这样的心。今天神也不需要我们一分钱的奉献，但是我们有心，我们有心把神所给我们的丰富，用钱财表达的那个丰富，十分之一献上，神是喜悦的。甚至十分之一也是一个参考数字。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奉献的能力和心情应该是超过十分之一的。那么但这是一个参考数字，我不觉得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一定要如何如何。求主让我们相信神的宽大慈爱，也让我们在神面前不小气，因为我们奉献出去并不是给神，名义上是给神，实际上是给孤儿寡妇和服侍上帝的那些立位人、祭司、神职人员。我们对人良善，对人大方，我们乐意把好东西跟人分享，这个是神喜悦的事情。神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心越显越多哈。这是一个盛大的献殿典礼，盛大的祭祀啊，盛大的享受祭物，盛大的享受神的恩典啊，大家都很高兴。王呢，在这个节期结束以后，就遣散众民，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到所罗门献殿以后的这些状况啊。第十一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那么所罗门献殿啊，又做王宫，那么我们知道他做王宫花的功夫比建殿要多，这很多解经家、很多读经的读者都会觉得显出所罗门心中对上帝的敬爱敬畏是不如对自己享受的计划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圣经上明显显出神是很爱所罗门的，而所罗门显出对上帝的爱不是很丰富，不是很主动积极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要在那里乱推想啊。圣经没有说所罗门不爱神，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一节说，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显然神是很祝福所罗门的，那我们也为他高兴，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一个愿意把一切献给主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恩典丰富，我们跟主不是抽成的关系啊。我给你多少你给我多少，我给你的多你也给我的也多，不是这个关系，我们实在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不必把律法放进去。但是因为人的软弱，有律法做一个十一成为一个参考数字也不是坏事啊。总之我们是心被恩感，我们凭着爱心献祭，我们凭着信心献祭，我们凭着爱心，凭着爱，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也愿意给人分享，这是爱。是信，就是我们拿出一些钱给上帝，作为圣殿的这个维修的费用还有人事的费用，那么我们拿出去也算是照顾上帝的仆人，没有什么骄傲的地方，没有什么夸口的地方，我们就是照着上帝的心愿，却愿意看重照顾传道人，这神也很喜悦。那么所罗门造了耶和华的殿，耶和华好像就永远跟他们住在一起一样，造了皇宫，自己也很舒适。那么晚上呢，十二节，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听了祷告，我听进去了。那么祷告得很好，祷告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祷

祷告也是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神的话语和作为之下，我们能够向神说发出感谢、赞美、祈求、认罪的话，那是主喜悦的。那么我听了你的祷告，就是我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听你们在向着这个殿的祷告，我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在这个地方你们献祭。那么以色列人不能在每个地方献祭的，因为在每个地方他高兴献祭就献祭，多多少少会学习迦南人和当地人的风俗，所以要在神指定的地方建殿，建献祭之处。那么我们今天是靠着圣灵，我们更明白神并不需要任何的祭物，但是我们献还是要学习给，学习爱，学习跟人分享，学习照顾鳏寡孤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殿里面是来祷告的。那么神已经听了所罗门的祷告，神也让这个地方成为祭祀神的殿。那么下面就说，如果发生了你们得罪我的事，要怎么办？第十三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啊，你献牛羊吗？神要牛羊吗？神真是不需要牛羊，神给你牛羊，赐你牛羊。你献什么？你献祷告，神就喜悦。你凭着信心归荣耀给主，在平常生活中你的行为跟你口中的信心越来越一致，这是神很喜悦的事。神很喜悦睁眼看侧耳听。啊，注意啊，祷告不是只是神在那里听，神也在那里看，看我们的言行是不是一致，看我们在祷告之外没有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讨主的喜悦啊。我们的主睁眼看，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信主的人，我们的做法作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讨主的喜悦。那么他会睁眼看，他会侧耳听，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彼此怎么说话，怎么对待啊。那么看这个祷告是不是虔诚的，听这祷告是不是虔诚的，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十六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神的心藏在他的殿中，他的家中，他的百姓中。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心在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身上，神的心在我们的心上，神的心当然也在我们的嘴唇、耳朵、五官都是他所用的。意思是我们心想什么，耳朵听什么，嘴巴说什么，里面所蕴藏的对神的信仰，神都知道。神也都希望我们的心是爱神的心，是神喜悦的心。第十七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好，那看你是不是，看你和你的子孙是不是一直都谨守遵行我的律法，谨守遵行我给你们的吩咐。那么我跟你的父亲大卫是立约了，这个约是有效的，但这个约呢，有效包括在

大卫的子孙身上，他们能够继续忠心的信靠上帝，信靠耶和华上帝。今天他们有吗？以色列后来亡国了，后来被掳了，后来分散到天下了，后来1948年、49年复国了。这里面有多少是纯粹政治的东西，有多少是神学上、信仰上我们必须要重视的，这个不是重要的话。我们知道的就是，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人，我们好好的信靠上帝，信他，信靠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信靠上帝，侍奉上帝，神就喜悦。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基督徒，真正信靠上帝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神只有一群百姓，没有两群。信靠他的人，旧约信靠神的话，新约信靠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女，都应当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但是19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甚高大，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你要知道耶和华的又真又活，你可以借着你顺从他，信他，听他的话，侍奉他，而他是多么的祝福你和你的子孙看出来。你也可以从悖逆耶和华，不听耶和华的话，不行耶和华的道，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而得到耶和华的处罚。哦，你就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硬的软的你都可以知道上帝是真的，听神的话蒙福是知道上帝是真的，背神的话受祸也知道上帝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头才能认识上帝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认识上帝，听他的话，顺服他呢？哎呀，求神帮助我们。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说，如果百姓听你的话，在这里祷告，求你赐福；如果百姓不听你的话，在被掳之地祷告，也求你垂听他们的悔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远离主，受打击才悔改，才归向上帝？我们不要受打击，不要受管教，我们受祝福。我们从神祝福那些信靠听从他的人里面知道神的信实可靠，来敬拜侍奉他，这不是更好吗？哎，我们的神是领我们祖先出埃及的神，领我们出脱离罪恶的地方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伟大的神。圣经告诉我们，列祖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常常软弱，常常忘记我们的神。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是奇妙的主，独一的真神，信实的上帝，说话算话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侍奉的心，跟人分享主恩典的心，让我们属灵，让我们也把物质上的好处，祷告中的纪念都带到你面前，使我们教会能够兴旺，能够讨你的喜悦，而且同心合意的使众人都欢喜认识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可能是看见邻居提着重物时顺手帮个忙，或是发现同事陷入低潮蠕动地上一杯热咖啡，写张加油小纸条。圣经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行善不只是慷慨解囊，更是看见他人的需要。今天只要你手有余力，就请不要推辞，用你的小动作点亮身边人的世界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雷猴。
2: 假爸威，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很高兴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在空中相遇。今天这一集，我想和你聊一个很温柔却也很真实的主题，叫做让爱继续流动。我们都喜欢谈爱，喜欢听爱，喜欢感受被爱，可是有时候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事会让人心里突然变得很沉重。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伤害、冷漠、自私，甚至是无辜的人因着别人的选择而受苦，我们会忍不住问，在这样的世界里，爱还能继续流动吗？我想，答案不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温柔，而是因为总有人愿意不停止去爱，愿意不放弃去关心，愿意在黑暗里还是成为一点点光。今天这一集，让我们一起透过诗歌、经文，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真实

识片段，重新思想。当这个世界有伤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成为那双愿意扶助人的手，成为那一句愿意安慰人的话，成为那一份愿意流出去的爱。首先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最大的是爱，出自永恒有约专辑。有些爱不是很大声却很深，有些爱不是一下子轰轰烈烈的出现，而是在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慢慢陪伴，慢慢守候，慢慢托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想到爱的源头，我们就知道真正能够使人重新站起来的，不是责备，不是定罪，而是那份从神而来不离不弃的爱。愿这首歌先把我们的心带回最重要的提醒，在许多事情之上，最大的是爱。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刚才这首《最大的是爱》是不是也让你的心稍微安静了一点？今天在圣经时光，我想和你分享一节很熟悉却非常有力量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样说：

爱心。有时候是你愿意多一点理解，有时候是你看见一个快要跌倒的人，不急着评论，反而先伸出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心台湾社会的近况？最近台湾接连发生毒驾造成的严重事故，让很多人心里很痛。根据内政部与警政相关公开信息，2026年1到4月全台已查获毒驾案件4725件，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公开报道也指出，这个数字已经高于2024年全年的2619件。这些数字的背后不只是治安问题，更是许多家庭突然被撞碎的伤痛。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新闻，很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失望。可是神的话让我们看到另一个方向，除了愤怒，我们也要学习成为守望的人；除了谴责，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颗仍然愿意关心、愿意带导、愿意挽回生命的心。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会掉进成瘾、掉进失控，不只是因为他想要刺激，而是他里面有太深的痛、太重的空虚、太久没被真正拥抱。的确，罪要被制止，伤害要被看见，公义要被持守，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迷失的人很多时候也是受伤的人。失比受更为有福。也许今天神不是只要我们做一个旁观者，而是做一个让爱继续流动的人。从一句提醒、一个带导、一份陪伴开始，让那些快要沉下去的人还能看见一丝盼望。当我们说到爱，有时候我们以为那只是一种感觉，但其实真正的爱是跨越距离的，是愿意靠近伤口的，是即使人不完全、世界不完全，耶稣基督的爱仍然不收回的。接下来这首歌正好唱出那份超过我们想象也超过我们有限眼光的爱，送给你超越星河的爱，出自《怎能不赞美你》专辑。愿这首歌带你再次感受那份从天而来、比宇宙更深更广的爱。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刚才提到台湾社会毒驾的新闻，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常常说台湾很自由，这句话没有错，可是如果自由失去了边界，变成只想满足自己，完全不顾别人，那就不是自由，而是踩在别人生命上的任性。有时候一次自私的选择，背后毁掉的不是一个晚上的安宁，而是一整个家往后的每一天。有人失去了父母，有人失去了孩子，有人从此失去了原本平静的生活。那些本来一起吃饭、一起出门、一起规划未来的人，可能就在一场事故之后再也回不去了。但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我不想停在批判里，因为很多成瘾的人一开始不是想成为坏人，而是在长期的痛苦里慢慢失去了方向。可能是童年的伤，可能是长久的压力，可能是孤单、焦虑，或者是没有人真正听过他心里的哭声。后来，他用错误的方法麻痹自己，以为那是出口，结果却走进更深的黑暗。所以今天这一集，我很想和你一起学习一件事，我们不能对罪恶麻木，但我们也不要对受伤的灵魂失去怜悯。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只剩下谴责却没有扶持，只剩下防备却没有修复，只剩下震怒却没有爱，那很多人只会越陷越深。也许你我不一定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们可以从身边开始，多关心一个情绪低落的人，多留意一个正在边缘挣扎的年轻人，多陪一个失去盼望的人走一小段路。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流动出去的，有些人需要被提醒，有些人需要被拉住，有些人需要被拥抱，而一个不冷漠的社会往往就是从一群愿意这样做的人开始的。也许此刻收音机前的你正想到某一个人，也许是你熟悉的人，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曾经想帮助却不知道怎么帮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个需要再一次听见盼望的人，也送给每一个愿意成为祝福出口的人。天韵的《耶稣爱你》出自另一种情歌，愿这首歌轻轻地告诉我们，在人觉得自己不值得爱的时候，耶稣仍然没有放弃你。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的最后，也想和你分享一个很开心的消息。天韵最新的歌曲《超越星河的爱》已经正式上架了。很盼望这首歌不只是成为你耳机里的一段旋律，更成为你生活里的一份安慰，一份陪伴。如果这首歌感动了你，也邀请你把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这份温暖不只停在你心里，而是继续传递出去。同时也邀请你和我们一起代祷，为这个社会祷告，求神停止毒品所带来的伤害，也为那些在成瘾破碎绝望里的人祷告，求神亲自介入，让他们有机会被爱触摸，被真理挽回。也求神使用天韵的歌声，去到一些言语到不了的地方，安慰受伤的人，提醒灰心的人，扶持想放弃的人。愿我们不只是唱爱、听爱，而是真的活出爱，让爱在这个世代里继续流动。今天的天韵生活圈陪你谈了很多事情，也许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让人难过的事，也许有些新闻一看见就让我们心里发沉，可是我相信神从来没有要我们用冷漠来面对破碎，而是要我们用真理守住界限，用怜悯靠近需要，用爱把人重新带回盼望里。愿你今天听完这一集，不只是被提醒，也被鼓励。愿你在自己的位置上成为一个让爱流动的人，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神就能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我是阿刚，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睡不着，在枕上翻来翻去等候天亮呢？求神的灵使你的思想集中于神，相信他能使你在难过寂寞的黑夜中歌唱。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呢？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要你知道离开你的已经平安地在神那里，并且快乐远胜在地。当这种思想进来的时候，岂不是你立刻会开始唱歌吗？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灰心或担忧将来的失败呢？果然没有人谅解你，亲朋好友不顾怜你，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领你唱歌，唱一首得胜的歌，预备你的声音和他同唱。轮船的力量在风浪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基督的得胜在火般的试炼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如果神要使人夜间歌唱，

必须先创造夜晚。亲爱的朋友，以歌唱来赶走忧虑，以赞美来坚固信心。

0: 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约书亚记四章七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西元1941年，伯格勒姆完成屹立在拉什莫尔山身上高达60尺的四座美国总统肖像。这四个人分别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及罗斯福。这些肖像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醒游客有关美国的传统与历史。上帝吩咐约书亚自约旦河拿12块石头，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主要是上帝希望后代能够记得自己族群的历史，记得是上帝使红海分开，使他们离开为奴之地，是上帝引领他们来到应许的迦南美地。他期待他们不单单只是活在现在，更要时常缅怀开国的前辈摩西、亚伦、约书亚，他们的信仰足迹和经验。上帝深知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偏离和不专注上帝的道，所以我们需要食物来印证，以提醒属灵的真理。经由搜集实证、阅读属灵灵粮、分享家族故事，都能够让我们再度体验并且记得上帝那丰富的供应和恩典，世世代代都要述说主恩。昨天宝贵的回忆是今天喜乐的源头。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朋友，早安！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周日早晨7:55同步实况为您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赞美，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主题是一的力量，紧编的福音相遇。今天聚会的经文出处将聚焦在约翰福音4:3-30。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让我们一块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为您转播来自于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让我们快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
1: 领受福音就能够见证福音，活在福音当中，福音就从我们的生活生命能够传出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的。永生神的儿子是他的名，他赐给我们神儿女的权柄跟身份。